0: 街交汇处，从盛世桃苑持续到杨梦桥的东口，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关注一下其余路段啊，现在北边的素水街、条山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今天早上这会儿的步青路和卫峰街交汇处和北向南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另外的话是在禹西路啊，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北向南方向，在斑马线处哈，礼让行人的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哈，现在的人民路还有解放路南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六岔路口的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凤凰路上哈，凤凰路目前的话是从六岔路口持续到八一市场的西口处，南北双方向属于车多缓行。西城抢路目前的话和红旗西街交汇处，南北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其余路段盛会路盛会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那么今天早上哈，还有听友们和我们是反馈到了一个路段哈，是说到了吃神庙下面冰湖大道哈是封路了，大家过往这个路段哈一定要提前来选择而行。那么此时此刻哈，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2: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1: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2: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好的，北京时间的8:04，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能量站哈，一起来充充电啦。今天我们这三道题哈，依旧是特别的简单。第一题我觉得算是一道送分题了哈，大家一定要认真听题哦。第一题，我们来关注一下稷山麻花，作为我们晋南的知名小吃，传统古法稷山麻花制作哈，主要的调味特点是什么呢 ？A 是纯甜口。B 是咸香为主带微甜 ，C 是麻辣重口，三个选项您来做选择。第二题来说一说哈，晋南民间传说顺耕历山，历山当地哈流传的顺耕种时有什么动物哈前来帮忙 ？A 是牛和象 ，B 是老虎豹子 ，C 是仙鹤神鹿。这三道题啊，这三个答案你来做选择。第三题是成语接龙啊，我们今天给出的成语是鹏程万里，大家来接这个里，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会儿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在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哈，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在私信当中发送您的答案就可以了，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啊都是可以的。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来说一说我们麻花啊，稷山麻花作为我们晋南知名小吃，传统古法稷山麻花制作主要的调味特点是什么呢 ？A 是纯甜口 ，B 是咸香为主带微甜 ，C 是麻辣重口。第二题，晋南民间传说顺耕历山，历山当地流传顺耕种时有什么动物哈前来帮忙 ？A 是牛和象 ，B 是老虎豹子 ，C 是仙鹤神鹿。第三题，鹏程万里，大家来接李子，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大家伙可以把答案发送到运城广播微信后台，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好的，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Y1296 说到了，第一题选 B， 第二题选 A， 第三题里应外合，合二为一，一心一意。北海说到了，第一题选 B， 第二题选 A， 第三题梨花带雨，雨露均沾，战战兢兢，兢兢业业，夜夜笙歌，歌舞升平，平平安安，暗无天日啊，接得非常给力哈。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来跟各位公布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吧哈，大家目前为止哈回答的都正确啊。第一题稷山麻花哈，作为我们晋南知名小吃，它的主要调味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选 B 哈，咸香为主带微甜。正宗的稷山老麻花哈，咸香是基底，带一点点淡淡的甜味哈，不是甜食麻花哈。第二题来说一说这个晋南民间传说的顺耕立山。那么立山当地哈流传着顺耕种时有哪些动物来帮忙呢？正确的答案选 A， 牛和象啊。上古传说顺在立山耕田，大象主动帮他耕地，飞鸟来帮他除草。园区立山哈也留存着大量相关民间故事，遗迹传说是运城耕祖文化的重要典故。第三题，鹏程万里的李，您有充电成功吗？

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享。

0: 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首先来关注水利部和中国南北水调集团消息，截至10号，南北水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号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的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再来关注一下天气，10号中央气象台等部门接连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预警信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湖北局地将有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10号针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0号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

0: 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18哈，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后台张强啊，说到了，他说滨湖大道下方桥洞哈是封路抢修，不具备通行条件啊。这个也是刚才我们听友们跟我们说到的这个情况哈，还有我们这位头像是一个小宝贝儿的一个朋友哈，也是说到了滨湖大道封路哈，封多久呢？目前我们没有收到相关通知哈，应该是一个紧急抢修哈，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今天早上哈，一大早应该是5点多吧，就有听友们在后台跟我们说到了哈，在滨湖大道吃神庙下边哈，这块东西方向哈，目前不能够通行。也非常感谢我们这几位朋友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句号说到了，他说老陈呐，你为啥只有早班呢？听不够你的声音。之前我是晚班，后来改成早班了啊，是不是还想听我晚班的节目？身体可能遭不住哈，这晚班早班这是不能够一起上啊。千古之音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还要来关注一下黄河，刚才是说到了这个孩子去兼职的事儿哈，他说我家孩子哈真的很自律，上大学放假了以后哈，自个儿偷摸去打工了哈，一天70块钱，已经干了2个星期了啊，我也没有问他，他也没有跟我说哈，还是听他姑姑给我说的。他还说到了是去补习班做兼职老师了哈，给孩子补习一节课70块钱，多好啊哈，自力更生啊，赚得人生第一桶金。还有非我良者曾周卫星也说到了，他说接到刚才这个礼，里外不是人，人定胜天，天下归一，一统山河。不对呀，我们接的是成语哈，四字成语你给我接了一个里外不是人。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来说一说这个旅拍吧。央视曝光了旅拍的虚假宣传套路啊，目前的话正值暑期的旅游热潮，我们到了城市的地标打卡，换上特色服饰来拍一套氛围感的旅拍啊，也是成为了很多游客青睐的选择。但随之而来的虚假宣传、服务缩水、隐形消费等问题也值得大家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日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投诉线索，查处了一起旅拍商家虚假宣传案件。经查，涉事文化传媒企业主营景点旅拍，在某社交平台运营2个宣传账号，在多条推广笔记中宣称店内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工具全部做到一客一洗，以此吸引游客下单消费。
2: 那我们执法人员在现场执法中呢，也发现当事人其实在日常经营中呢，并没有落实他宣称中的这个一客一洗，这样一个客人穿过就清洗一次这样的宣传的内容，他没有做到这样的清洁工作，所以明显的与他的这个宣传内容不符。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呢，构成了对其商品做虚假的商业宣传的行为，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加处罚款。
1: 黄浦区汇聚外滩、豫园、南京路步行街等核心文旅地标，是海内外游客打卡圣地，旅拍产业发展迅速。今年3月，黄浦区出台了黄浦区提升旅拍行业消费品质市场监管指引，从明码标价、服务合同、押金退还、投诉处置等方面划定经营红线。
2: 这个合同必须要就是列明这个整个套餐里面包含的哪一些服务项目的，要把所有的就是要按函收费的项目都要标示清楚。对。

0: 这个服务的全过程都要规范管理，能够做到就是清洁卫生，不留卫生隐患。
1: 知音也专门设立了涉外旅拍服务规范章节，要求不得对国内外消费者设置差异化价格，鼓励经营者提供多国语言服务，支持多种支付方式等。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

0: 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哈，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说一说炎炎夏日哈，我们来送上高温天气安全出行的秘籍。其实在多地哈，进入到高温也是一个多雨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高发期，公安交管部门也是发布了高温天气容易出现的道路交通风险以及应对技巧，希望为驾驶人的安全出行来提供帮助。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在夏天天气炎热，湿度较高，人体的外周血管以及皮肤的毛细血管扩张，使得外周的供血量增加，从而会引发我们大脑供血量的相对减少，也就是容易出现犯困的症状哈。那么我们驾车如果说犯困了该怎么办呢？长途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的休息，防止突然袭来的困意。如果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感觉到累了，一定要到就近的服务区休息。出行前提前准备好口香糖、冰镇饮料、湿巾等等，或者是打开窗户空调冷气来缓解困意。第二，我们就来说一说在夏季和温度高

0: 发动机容易过热，因此呢，夏季应对应当加强我们应对这个发动机冷却系统的一个检查还有保养，及时来清除这个水垢和散热器芯片间的这个杂物啊。当这个水温超过100度时，我们应当在阴凉处停车降温，让发动机怠速运转，并掀开发动机罩，以利于散热。当水箱开锅，发动机过热时，切勿将发动机熄火，也不可向发动机泼冷水，以防止机体炸裂。所以说这一点还是尤为重要的。另外哈，就来说一说这个高温天气哈，会导致我们车辆胎压的增大啊。高速行驶时，轮胎的磨损大，车速过快，超载都会引起爆胎。如果说没有控制住方向，或者说是急刹车，很容易引起这个侧翻啊。那么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突然的爆胎，司机哈应当双手紧握方向盘，松油门，尽力的控制住车辆直线行驶。如果说已经有转向，不要过度矫正啊。在可以控制方向的情况下哈，轻踩刹车，让车缓慢减速，待车速降至适当的时候哈，平稳的将车辆停住，尽量将车哈停靠在路边，并在来车方向放置安全警示标志。那么另外哈，我们再来说一说，当车辆在阳光下长时间暴晒，并且车辆漏电漏油，或者说是车内放置了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很容易会导致我们车辆着火或爆炸。所以说我们如何来预防车辆着火呢？首先哈，就是我们车内不要放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打火机、香水还有这个喝完的矿泉水瓶都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哈，还有就是这个车辆自燃一般是会有先兆的，比如说冒黑烟、有焦糊味等等。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确认车辆起火以后哈，应保持头脑清醒，将车停靠在应急车道哈，准备灭火时要记住哈，打开发动机盖，对准起火部位哈来进行一个灭火。那么在夏季出行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请进的是芮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李顺李警官，和我们一起来详细说一说。李警官您好。
1: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在炎炎夏日哈，我们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刚才说到了很多。那么最后哈，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您来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1: 嗯，对，就是车辆制动的问题。我们制动液啊，在高温环境中呢，容易蒸发气化，在制动管路中啊形成气阻啊，制动鳍片呢也容易烧灼，造成制动失灵。我们这样呢就能够预防刹车失灵。我们夏季啊应该及时呢检查调整制动系统，及时添加或更换制动液，彻底呢排定啊液压制动系统中的空气，并保证呢制动的皮腕、制动软管和制动鳍片的完整。嗯，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李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1: 嗯，再见。
0: 所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点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

0: 3333-740-3333。
1: 快来一起下网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咯。
8: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9: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九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8:45，还是跟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哈，这个路段是从8月25号持续到9月22号，还有一段施工哈，是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G59湖北高速运宝段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目前的绕城高速的话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15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往侯马太原平路方向匝道封闭。那么在主城区当中的这个路况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哈，有很多听友们给我们反馈到了，在这个滨湖大道啊，池神庙下边的滨湖大道的这个小桥洞这里哈，因为是这个应急抢修，目前的话东西双方向不能够通行，需要大家提前来选择而行。其余路段哈，来关注一下，现在南北方向哈，盛会路、盛会桥，包括解放路、人民路，还有中银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那么大家伙哈，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47，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来说一说哈，现在影院为了观众体验更好有多拼呢？百年的影院哈也装上了 4K 的巨幕哈，从之前的看得到到现在哈向看得好进行靠近哈，观众的观影需求也在加速升级，高格式特色化的影厅哈也成为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哈，来说一说这个影院为了观众体验有多拼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我现在是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店，那这座老牌影院最近刚刚完成一次转型升级，影院通过视听硬件改造持续升级影厅配置，那我身旁的这块落地 4K 透声 LED 巨幕就是刚刚落地在这里的，依托新视听技术，老旧放映空间升级为智慧影厅，给观众带来更高质量的全新沉浸式观影体验。
2: 我今天过来是看那个八仙，听说这换了一个新的 LED 屏，专门过来又看了一场。我就住附近不远，但是之前如果说比较赶上大片或者说那种特效的片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去别的影院，有这个特效的这个版本肯定就会常来了。
3: 据介绍，这块由我国自主研发的 4K 高帧率 LED 透声巨幕，通过超轻材质工艺，对比常规 LED 屏幕重量降低30%，厚度减少38%，有效规避老建筑结构安全风险，为老牌影院的视听硬件迭代提供国产化解决方案。
4: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屏体的表面，我们看不到后面原有的这种机箱，然后呢完全它把芯片和它的这个模组隐藏在这个结构柱当中去，同时呢在这个结构柱的用材当中呢是使用碳纤维超轻材质，极大的会降低对于这个承重方面的压力。超轻材质的透声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孔径的一个密度，大于等于18%的透声率，原有的声音矩阵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的孔径有效的透出来，然后呢使观众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声音的感受。
3: 影厅还同步增设演艺舞台，搭配多场景灯光系统，突破传统影厅仅放映影片的模式。
4: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突出我们自己的差异化内容。硬件上我们升级了 LED 电影屏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承接更多的，比如说直播、演出、会议，包括我们深度的一些这个影片放映的这种主题的场次。我们真正打造的是一个演艺主题影院。
3: 在中影 Cinity LED 制版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将暑期档上映的影片重新校准制版，制作 CLED 高标准版本。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色彩过渡细腻，画面层次立体，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经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5: 截止到7月，在全国是有82块 Cinity 的 LED， 当然有很多项目还在陆陆续续的这个安装过程中，几乎覆盖了我们的19个省、47个城市吧。
3: 2026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全国特效厅数量已达10376个，占银幕总数的12.6%，较年初春节档首次破万后进一步增加。IMAX 中国官方报告披露，其在大中华区经营的 IMAX 影院数量达到812家。
0: 好的，节目最后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哈。刚才我们说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预计我市今天白天的话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三级的偏东风，最高气温27度至32度。今天夜间小雨，三级偏东风，最低气温21度至24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4度至29度。重点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哈，明天白天的夜间是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白天的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节目最后哈，还看到了我们这位朋友一说到了盐湖区妇幼院哈，东西方向已经堵死了，不知道啥原因哈。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哈。

目前在双桥路这一块，目前的话只是在医院门口哈、啊、稍有一些拥堵哈、啊、在六岔路口这块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哈、啊、凤凰路现在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哈、啊、持续到了六岔路口北向南车都缓行，双桥路只是在妇幼院门口现在是东向西方向哈、啊、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九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啊。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今天天气又阴沉下来了，昨天晚上其实有点热，我感觉啊，最高31摄氏度，最低21摄氏度。今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明天是一个多云，后天是一个阴转晴。其实前两天的天气预报呢，是明天后天都有雨，而且是不小的雨，但是到了今天的时候，看到这个天气预报好像发生了一点改变。也许在我们这里可能是个小雨吧，所以说这天气呢，这个预报起来不太一样哈。但是我看到也有些预报说是明天的雨将会下一天哈。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看到我们的导播先把我们连线到了这个王女士的电话哈，我们先来接听电话吧。王女士你好。
1: 安安老师好。
0: 哎，
1: 我
0: 前两天你不是反映这个工资没给你发下来的事儿吗？
1: 我就是今天特别感谢你了，就是你给我帮了大忙了。我就是身体不好，昨天走医院没来得及接电话，我今天就是感谢的。我特别的谢谢安宁老师，多亏了你给我帮忙，我就是非常需要这笔钱。我还得养病，我再说一下，就是。你把我这难事解决，我心里非常高兴。我就是说，就这么说，就欠下我一句，特别感谢安宁老师。
0: 啊，没什么，没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哈。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工资给你发了没，发了就好。
1: 发了。
0: 哎。
1: 多亏了安宁老师给我协调，他们给我发了。
0: 哎，那就行了，那就行
1: 了。解决了我的难事。
0: 哎。
1: 我就是非常的高兴。我在这里，我祝安宁老师工作顺利，万事顺心。我还想给我的朋友，给我周围的介绍咱们这个栏目，介绍安宁老师这个特好。
0: 哎，好，谢谢你。好，没什么，我解决了就好哈。这本来也是你该得的，所以说这个现在呢，你不说也在看病嘛，也希望你身体健康哈。
1: 谢谢。
0: 哎，
1: 谢谢安宁老师。
0: 好的，好的。好嘞，好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前几天这个王女士反映她这个工资一直没给她发放的事儿哈，我们节目之后，在和当事人或者说给这个企业方的也联系了好多次。协调着把他工资的事儿总算解决，也算是一个好事儿哈。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你碰见了什么难事儿、困难事儿、麻烦事儿，或者是你觉得不公平的事儿，都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进行这个互动沟通哈。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帮助大家。同时呢，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互动交流。拿起你的手机，在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跟我们各个节目组呢进行直接的联系。同时还有很多的服务功能，比如说可能明天会下雨，有可能会下大雨，这个时候高速路的路况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就可以查询。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加入这个平台，让我们呢一起增加我们的互动哈。来看一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哈。来塞北的雪说，安老师好，今天多云，有点风，凉快哈，秋高气爽，风轻云淡的秋季来了，享受每一天的生活，感受感恩大自然的馈赠。永济老火车站打卡签到。哎，千古之音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来，宋金超说，安老师早上好，我回老家德州了，欢迎你来到我们美丽的德州。你说的是山东的德州吗？德州扒鸡，我知道这个。

金强说：“安老师早上好，北站打卡。哎，你好。”来，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安老师上午好，葡萄园送货打卡签到，想知道你的节目当天几点重播？我这节目呀，在广播电台不重播，您要想回听的话，可以在手机的 APP， 一般的话，手机 APP 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哈。”比如说蜻蜓 FM 哈就可以。

但是只能听前一天的哈，再多天再更多的节目可能就回听不了了哈。来，唯吾师族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哈，打卡签到，今天的雨会来吗？今天其实我现在目前看到的天气预报是阴天哈，但是现在有好几个平台的天气预报呢略有不同哈，有的是有阴天，有的是会下一小阵儿的小雨，都有可能哈。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来，这个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哈，办公室没网，好多回家办公了，我硬等会儿哈。那你们的工作室离不开这网是吧？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来，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还有我们听友困了就睡说，这个安大爷好哈。哎，你好哈。知足常乐说，老师上午好，市区打卡了。哎，你好。

来，我们听友，叫万安室内装修工，说老师早上好，看有个事儿能不能帮忙？我电话呀打不通，集资诈骗返钱卡出问题了，没转进来，去银行办理好了，现在可以转了，但对方不知道，看看能不能告知对方。这是什么事儿？一会儿我因为我看见你留电话号码了哈，然后这个我让我们的导播给你打个电话。咱们在节目中我了解一下是啥事儿哈。来，云楼公说完老师早上好，雪花山打卡，可以讲一讲白海豚吗？你今天又给我打了个雪花片儿，哈哈，你那个山和片儿打出来的拼音是一样的吗？白海豚，其实我对白海豚不是特别了解哈，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了解这个白海豚了呢？

是喜欢白海豚吗？还是你想了解白海豚的哪些方面呢？哎，我们的听友说，安老师，今年有50尾，怎么都叫安大爷呢？啊，大家这叫昵称吧？有的人昵称很可爱，有的人昵称很魔幻，而我的昵称很老道哈，所以就叫安大爷了。啊、白海豚台风啊！哦，对对对，这两天的这个台风叫白海豚，突然想起来了。哈哈，来，黑桃说，安老师，白海豚是台风的名字哈。不过有一件事儿我知道，如果说是这个，比如说沿海一带的台风到来，到来之后呢，我们这里的鱼。

0: 雨水随之就会增加。你看这我们这一次好几次下大雨，下这个更多雨的时候，就是这个沿海地区有台风的时候，台风的余威呢一定会飘荡在我们这里哈。所以说当他们有台风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迎来一场不小的雨。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刚才给我留言了是吗？
1: 嗯，就是以前那个一直道歉。
0: 一
1: 直道歉，这段时间在散钱嘛，散钱，然后我这个账号出问题了以后，他没转进来。
0: 集资诈骗，你再给我讲一下，集资诈骗是谁的账号出问题了？是对方的还是你的？
1: 就是我这个银行卡账户，对方发了一条短信说，叫我去银行卡，核实一下身份。
0: 就是你的银行卡当时涉嫌了集资诈骗吗？
1: 不是，买的那个投资理财。
0: 嗯。
1: 投资理财以后，那个不是软件，跑路了吗？
0: 啊，你买的这个集资理财的软件。
1: 现在它是，
0: 然后这个集资软件出问题了是吗？
1: 那集资软件出问题了，然后过几年它返一次这个钱，现在返了第三次了。
0: 嗯，
1: 返了第三次这个卡出问题。
0: 你说它这个集资软件的 APP 吧，应该是
1: APP 那2018年的时候倒了好多嘛。
0: 然后你是当时在这个 APP 上去买这个产品了？
1: 对，理财产品
0: 是吧？
1: 利息多少钱运营？
0: 对，你买理财了，买理财之后，他这个账户呢出现了问题，他这个账户涉嫌诈骗了是吗？
1: 他早就跑路了，那。
0: 对，我知道，就是你买的 APP 这块涉嫌诈骗了是吗？
1: 是。
0: 现在你的意思是？
1: 意思是我这个账户可以转进来了，就是3%几的可以转进来了，但是。
0: 你的账户就是你以前因为他的这个理财产品涉嫌诈骗，所以你的账户当时也不能用了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账户不能用了，现在这个软件跑路了以后，国家把它这个那个案件嘛，法院都审理了，审理了以后把我这个账户上面再返钱嘛，就是退回来一点点嘛，总共退回来10%嘛。
0: 啊，就是这个账户经过这个法院的审理，然后给你退回来了10%，目前是吧？
1: 总共10%，3次，这是第三次。
0: 就是退了三次，给你退回来了，当时你购买的10%的这种产品的价钱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呢？
1: 然后现在，对方就是说我这个卡转了进来以后，现在我这个卡昨天开通了。就开通了一个
0: 啊，也就是当时你原来转钱的卡，现在这也出了一点问题，你重新办了一张卡是吗？
1: 不是，还是那一张卡，它时间久了，当时是网络卡号。
0: 啊，就是说你去银行重新的把你这个卡
1: 认证了一下身份，
0: 认证了一下，就是你这个卡长时间没用，银行给你暂停了是吗？
1: 好像是吧。
0: 暂停了之后，你去重新认证，又重新开通了一下是吧？
1: 对，但对方前两天在打款，但这两天，
0: 就是对方还在打款的过程中，跟你说你的原来的卡号不能用，所以说你觉得他们可能这款第一是给你打不进来，第二是他不知道就不会给你打是吗？
1: 是，
0: 那你跟他们联系过吗？
1: 联系了，那打不通，
0: 打不通是吧？我看你给我留了个电话，021这个是吗？
1: 对，
0: 这是什么上海的电话吧？
1: 是
0: 上海的。
1: 还有那个卡号就我那个卡号。
0: 想让我们帮着你联系一下是吧？
1: 好，谢谢。
0: 好嘞，我一会儿联系一下，根据你提供的这个号码，我们跟对方联系一下，好吧？那他这个号码就是当年的那个 APP 是吗？是原来的理财软件吗？还是什么？
1: 电话号码。
0: 我知道这个电话号码是谁。
1: 是那个法院的，那一中什么法院？
0: 是法院的电话，
1: 就处理这个案件的这个地方。返钱的地方，就是他对方给我们账户上面罚款。
0: 也就是有可能是法院的电话是吧？
1: 是。
0: 好的，行，我们联系一下试一下好不好？
1: 反正很难打的，打不通，不知道电话不行。
0: 原来他们就是拿这个电话给你打的是吗？
1: 他没有打过电话，这个电话你这个手机没你这个。号码没有打过来
0: 啊，这个。

0: 号码没给你打过。
1: 信息叫我核实一下信，那个身份。
0: 哦。行行，
1: 好了，他们也不知道呀。
0: 啊，你也不知道对方是具体，比如说是法院呀什么的，你也不清楚。
1: 嗯，是法院。
0: 给你发过来，给你发过来的信息的是法院是吧？
1: 嗯。
0: 好的，行，什么法院的？
1: 嗯，我看一下。上海市一中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0: 啊、哦，你114查过他们的号码吗？
1: 没有，这是他短信发过来，里面就有他们的联系电话。
0: 嗯，就是这个电话是吧？
1: 嗯，是的。
0: 好的，行，那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试一下。啊，我大概听明白了，以后这些软件集资软件什么的，咱们还是少参与啊。哎，他利息高，他风险也大呀。他有时候你看他
1: 不清楚嘛，那时候买的少。
0: 对对对，
1: 很多人买的太多了。
0: 你当时买了多少钱的？
1: 我买了5000块，现在反正就反几百块，几百块钱。
0: 还好还好，没有买太多。哎，
1: 他们有些人买几十万的都有吧。
0: 对啊对啊，这个还好还好，这个当时你没买太多，你要是买太多，这样损失可就大了啊。
1: 嗯，
0: 好嘞，行，那就这样，我们联系下试一下，好不好？
1: 恐怕我们有些个提醒吧。
0: 是的，是的，也让大家多注意，这些集资软件还是少参与，哎。
1: 嗯，好嘞。
0: 好嘞，好好，王先生再见，嗯。
1: 再见。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一起下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2。好的，接下来我们开始来接听热线，来接听薛先生的电话。薛先生你好。
3: 安宁你好。
2: 哎，薛先生你请讲。
3: 就是前段时间6月份的时候，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就是关于那个炒菜的事儿。
2: 6月份是什么事儿来着？
3: 就是我给他，他找我干了活了，干了活了。现在是他一直说是他是中间人。当时那会儿干活的时候，他说他干完给我结账的。现在干完了，他说是我只是个介绍人。现在那边干完活的里面，他不是，人家不认我。他是介绍人。
2: 他肯定不认，对方肯定不认你，肯定是认他的，
3: 啊、
2: 对吧？干的，他现在是怎么着？他拿到钱了吗？
3: 没有。
2: 他也没拿到钱。
3: 对。
2: 他没拿到钱，所以说他给不了你。现在意思是这个是吗？
3: 对。
2: 哦，什么工程啊？
3: 啊，就是咋说呢？那个红马市那个他一个公园里面修缮的，市政工程的，就是。
2: 市政工程。那市政把钱拨下来了没？
3: 不知道呀。当时我就说工程活，那个给钱呗，我就不干。他说没事你干，我给呢。
2: 他承诺反正对方给不给他结，他是给你结的，是这意思是吗？
3: 对。我6月3号的时候给你那个讲台上咱翻过那个我们聊天记录，当时他就一直承认他给的，不给。那边后来你说是你给他打电话，他说是跟我去那儿要的，去了人家给了个结账单，就结账单，也没说钱的事。现在打电话，人家老是说没钱。
2: 还差你多少钱？
3: 一分钱都没给，5000多块钱。
2: 5000多是吧？
3: 啊，
2: 行，我跟他来联系。他既然有这个，他既然对你有这个承诺，对吗？既然承诺
3: 了，现在啊，
2: 哎，
3: 4月份干，现在已经8月份了，老是说没钱，说上面拨不下来钱，这那的。
2: 他现在意思就是上面没给他结钱。
3: 对。
2: 但是他承诺的是给不给钱都会给你的，对吗？
3: 他没具体的说给不给，但是当时说给钱的时候，他说是他给的，我才干那个活。他如果说工程人给，我就不干那个活了。
2: 是，
3: 就是当时我们聊天记录我发给你了，我干完活我给他，就是干完活有个4-5天吧，他说你把账给我结一下，他说过两天，没说别的，最后过了一个月了，他说我只是个介绍，就是当时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我只是个介绍人，我的钱在那压着呢，他现在又这样说的。我就现在不是说让你打，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哎呀，就是跟你就是说一下这个事，你比如说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他也是这句话，我没钱。啊，他不给我，我没钱给他。
2: 对，他现在肯定是
3: 我
2: 想着他就会这么说，说上面市政没给他结，所以说他没有钱给大家发下来。
3: 但是有啥办法吗？这些东西。
2: 行，我们再跟他来联系一下，好吧？
3: 啊，行。
2: 你们这就是一个找一个，反正就是如果上面的钱没结的话，下面一串按照一般的这个规律来讲的话。他这个顶端要是钱没结下来，下面一串都拿不着钱。
3: 是。
2: 对，一般的规律就是这么个规律。
3: 你关键是咋的？他那个是，比如说他那个就是我们干活在那儿吧，他这个包工程的。就是给了钱以后，他现在就挪用了别的地方。他也没有专款专用，就是这种意思。
2: 就主要是看钱给他了没。
3: 他的钱没的，他是卖那个石材的。他说他也有20多万，你关键是你20多万。但是你要是干活的时候，你说你没钱，我就不去干活了。这4个月过去了，他一直说没钱。
2: 行，我们跟对方联系一下，好吧？
3: 好嘞，
2: 行，联系到了我会跟你连线的哈。
3: 好的，
2: 好，再见。

好，那稍后呢有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哈，9:30之后我们的帮办节目继续。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2000。

来看我们听友万安室内装修工说，这个说完老师，这是对方发的信息，我看了一下信息内容，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说这个聚财猫案，聚财猫应该是他们的 APP 哈，说我院在第三次退赃发还工作中发现，您原先开立的农业银行二类电子账户呢，需要完成线下核实，请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至就近的农业银行网点办理46464电子账户管理，面对面核实身份业务，以便后续补发啊。如有疑问，请拨打一个电话。好的，看到了。那你的信息核实了，应该就可以吧？你不是已经核实完成了吗？去银行已经办理了吗？他一般法院是这样哈，他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发现了一些账户需要给人家去退钱，他如果在有钱的情况下，他会根据你已经核实好的这个账户往下退。你这回如果没弄好的话，他会提醒你，账户通过，对，他会一直提醒你的，就是看对方的钱追回来多少哈。如果都追回来了，那有可能就给你都退回来了；如果追回来一部分，你可能只能退一部分。冉不凡说，安定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咱们听友说他应该直接向反诈中心咨询，估计又是一个连环套诈骗。早上好哈。哎，对，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不过现在大家社会中大家注意的程度已经加强了，很多都不愿意去冒这个险了，但还是有少数，比如说一些集资的软件呢，或者说一些金融方面的往来呀，大家生活中都要多注意哈。一些很有诱惑性的东西，它实际上埋藏着一定的危险哈。来，云楼公说，看气象图，白海豚台风呢会离我们比较近啊，其实到不了我们这里来哈。对，你看到了一个图，你看它转了一圈呢，都是在被我们的这个山区啊遮挡了。要知道咱们的山西这块有一片山区啊，但是呢，这台风到不了我们这里来，但是雨水会带来哈。

哎，唯物之族低调说，造谣止于智者，安大爷这个称呼呢，都是加比他们传出来的，可不敢这么说。其实安妮老师才18岁，哎哎，对，我才18岁哈，大家可千万不要听加比他们胡说哈。我们听友6666说，这个上一首播放的是什么歌？在我节目里就没有歌哈。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了刚才薛先生跟我们沟通的时候的中间人哈，我们来沟通一下。喂，哦，电话挂断了哈。行吧，我们一会儿再来帮薛先生在这个节目中啊跟他沟通一下这事儿哈，他的5000块钱什么时候给他发下来的事儿。对，我们听友666，你是在前面听到了什么歌吗？来，梁小亮说白海豚，说这个白海豚动物或者台风是哪个呢？哈哈哈，估计是想了解这个台风吧。其实台风到不了我们这儿哈，不管什么时候刮台风都到不了我们这儿。但是呢，台风所带来的水汽会到我们这儿来哈。麦宝说，白海豚呢，应该这次不会到山西，从河南那边上去哈。哎，是是是，白海豚不是那个台风几乎都到不了我们这儿哈，但是我们这儿会受到影响。有些时候台风呢，在北方地区，比如说这个河北啊，

北京一带受影响的幅度比我们要大哈，这主要是看地形的，比如说地貌有没有山区啊，有没有这个大山呐、遮挡啊等等。大家都知道，你看，比如说，就像我，它这个山呢，对于一些水汽啊，或者是一些气象影响很大。大家都知道，新疆有个南疆，有个北疆。为什么北疆就是草原，到处都是草原，绿意盎然？到了南疆之后呢，就是不毛之地，就是因为它有天山的遮挡哈。在新疆那一带有昆仑山，有天山，天山山脉最大。而且又很高，我们都知道，我们开车要走这个独库公路。独库公路是什么呢？就是在天山开了一条道路，从北疆到南疆的一个通道。所以说，它这个两个地方的完全不同的地貌呢，就是由于这座山造成的。哎，海洋的这种水汽呢，被山给遮挡了，都挡在哪里呢？挡在了北疆。所以说，这个水汽呢，到这儿之后过不去了。那么大山的阻挡呢，又让这里形成了比较好的这种这个湿润呢，所以说草原呢就有了它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环境了。但是遮挡之后，南疆就水汽过不去了，过不去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片这种戈壁滩的无人区啊等等吧。所以我们山西也是，我们山西有几座大山，我们运城呢是中条山，那中条山跟我们山西的几座山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我们吕梁山脉、太行山脉，这才是我们山西很正儿八经的这种大的山脉哈。哎，说到了这个白海豚这块，我查了一下哈，这次的台风的白海豚呢，是由香港提供的。原型呢是中华白海豚，它是香港的吉祥物，所以这个名字叫了个白海豚。而且它有几个特点哈，第一呢，就是这个白海豚的这个台风呢是超级长寿的远洋台风，普通的台风的寿命呢只有5到7天，白海豚的寿命呢有15天以上。你看这台风也有寿命哈，是普通台风的3倍多。这个排它形成在这个太平洋，一路向西呢，跨越了6000多公里，才来到了我们的近海哈。你看厉害吗？这个台风跑了6000多公里，属于漂洋过海的马拉松台风。历史上这么远生成还能很强的台风登陆我们国内的，非常非常少见哈。哎，这个白海豚你看有点意思哈，它还有点自己的特点。那么海上最高的时候，这个白海豚是17级以上的超强台风，登陆浙江的时候呢，还有多少呢？还有14级，很厉害哈。然后环流的直径呢是有1000公里，就是个头很大哈。登陆之后呢，它不走直线，会回旋打转。多数的台风登陆之后会快速的消散，白海豚登陆浙江之后没有径直的往内陆冲。而是在浙闽鄂豫皖交界一带呢，缓慢的回旋，雨水时间特别长。哎，你看它的特点，说明这个，说到底呢，这台风比较厉害，啊，然后呢，持续对我们这个影响较大，所以说这也是，虽然是台风呢，还到不了我们这儿，既然大家想了解，那咱们就沟通一下。我刚才查了一下哈。不查不知道，一查哇，好厉害。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邵先生的电话。邵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邵先生你请讲。
1: 我在听你的节目了，我说你是帮办节目，我就是问一问。
0: 嗯。
1: 我说我那个平安福，我想退保，不知道能退多少钱。
0: 你买了几年？
1: 八年了，一年交5000块钱。
0: 一年交5000。
1: 对。
0: 啊，每年是5000，交了八年了是吗？
1: 对，交了4万了。四万，对，
0: 已经交了4万了是吗？
1: 对，我想
0: 你们这个应该是交多少年，年限是多少？
1: 他说是30年了，交完我都今年都42了、
0: 啊、
1: 交完我就70了。
0: 30年，你这个平安福。

0: 这个是保障什么呢？
1: 保障什么？他当时说的就像你说的，关节他关节好的说，坏的又不给你讲，又是给讲，就是保这个大病小病，就是全包了，说白了就是全包了，只要有病就全包，什么住院都包了，什么乱七八糟给你讲的，特别好，我也不知道当时买的。
0: 啊，那你现在要是想退保的话，咱们从合同上来讲的话，你这属于违约嘛，是吧？
1: 对。
0: 你要这个退费的话，有可能会扣掉你不少，你愿意承担吗？
1: 大概能扣多少？我知道你没经这一行，我就看看
0: 具体
1: 能收回多少。
0: 嗯，具体的话，我一会儿查询一下，好不好？
1: 啊，你查一下，他说不是。
0: 你这就是叫平安符嘛，是吧？
1: 对，平安符。对。
0: 嗯，行，我一会儿给你查一下，然后帮你核算一下哈。或者说保险公司的，我让帮你核算一下，你这样的退保还能剩多少钱啊？
1: 他昨天晚上那个是呀，就是前八年前买他的保险，他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给我发视频说退保不划，只退几千块钱，就是说白了就是说的特别好听，他不让你。他不愿意让你退保，他说为了你好，不让你退保怎么了？
0: 他肯定不想让你退保
1: 啊！他说是这个那个，他说明天是后天到家里面再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啊，行，我一会儿先帮你算一下，好不好？
1: 啊，算一下，你看能、
0: 啊、我算算大概你能退多少？好吧，就是、
1: 啊、
0: 就叫平安符，他的名字叫平安符是吧？
1: 对，他的名字叫
0: 哪一年开始买的？八年。
1: 八年前，
0: 18年是吧？2018年，
1: 哦，应该是吧。
0: 嗯，好嘞。
1: 行，你帮我去看能追回多少？咱们交的是八年前的。
0: 好的，我们算一下，一会儿跟你联系哈。
1: 好嘞。
0: 嗯，好的，
1: 谢谢，
0: 哎，好，再见。
1: 我在听着节目了，我说你帮办我的。
0: 啊，好的，好的，行。
1: 嗯，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
1: 谢谢。
0: 嗯。

0: 有难题。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安全新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5: 各式各样。

0: 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8。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次的把邵先生的电话接进来哈。邵先生你好。
4: 你好。
3: 我帮你查询了一下哈。
4: 嗯。
3: 你现在交的这个叫平安福是吧？
4: 对。
3: 每年交5000，已经交了8年。现在退费的话，大概率的话能给你退10000来块钱。然后你要损失的是20000多，
4: 能退到10000几，能退到18000-19000，
3: 应该退不到
4: 12000-13000
3: 啊，差不多。你可以，你是买的哪家的保险？
4: 平安的。
3: 平安的是吧？
4: 对。
3: 你那个你合同在你手上吗？
4: 在。
3: 你合同的最后知道吗？
4: 嗯。
3: 你看一下你的合同。你的合同最后有一个叫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表，你那个现金价值表里头就有你购买了多少年，你如果想要退的话他能给你退多少钱，上面表上就给你写着呢。
4: 哦。
3: 啊，你自己合同上就标着呢，知道吗？
4: 哦。
3: 就大家拿着合同没往后看，更别说最后了。
4: 对对对，他那一本了，谁看了？
3: 对，你翻到最后。
4: 上学都没看这么多书，看他了。
3: 上学没看这么多书。对啊，现在自己签合同也不看这么多页是吗？
4: 对对对对。
3: 然后是这样哈，你看后面他有个现金价值表，你到回家没事把合同翻一翻，知道吗？
4: 嗯。
3: 他那个价值表里头就有多少年，你哪一年想退，给你退多少钱，上面合同上都有。
4: 啊。
3: 你看还有多少？你的意思是退10000多你也能接受是吗？
4: 我看我就想让你帮忙看能让他多退点嘛，我就说
3: 多退点。跟你说两个法子哈。
4: 嗯。
3: 第一呢，就是你直接去保险公司跟他沟通。因为有过这种案例，就是他虽然合同上有这些东西，对吧？
4: 对对。
3: 但是你可以找到他一些的问题，比如说他这个，你在合同中看一看，知道吗？然后呢，你说我想退保，然后协商能给你多，当然你要想全退那是不可能的，肯定是你要争取的话可能会多争取回来一些，知道吗？再一个呢，就是你现在这个保险呢，它应该是保你的这个疾病的是吧？
4: 对。
3: 重疾、身故、意外之类的是吧？
4: 对对对。
3: 但是你要是说你把它都退了的话，其实也很不划算，你可以跟他沟通一下。比如说我退掉一些没有用的部分，然后每一年可以少交一点，因为他可以在中途退掉一些不必要的保障。然后你
4: 我的意思是

0: 我听听你的，你干这行，你我听想听听的，你像咱这平常人，也不是说，也是农村出生的，我就说，要是建议我也是想，你说买保险嘛，说好嘛也好，你说不好嘛也有坏处。
1: 我跟你说，买保险的时候，你用得着的时候就好，你用不着的时候，你就觉得一直往上贴钱呢，是，他这个概念，对不对？
0: 对。咱说的88年，咱一分都没用，白白交了4万块钱。
1: 是的，你现在主要就是因为没有用过它，知道吗？
0: 对，没用过。对。
1: 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要是说哪天突然用上了，它还真起作用。
0: 对，真起作用。像我女儿以前也交过这保险，女儿起过一回作用。
1: 对呀、
0: 啊。最后爆了。
1: 所以这个保险这种事儿吧。就是说我原来在节目中说过，保险大家去买保险的时候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的是一种保障而不是增值。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挣钱，它挣不了钱，还有可能就像你的感觉一直往里交钱。那么它的保障是什么呢？当你出现了这种需要大额花钱，比如说我们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病的话，等等，这时候它的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它能比如说到时候我们看病一次性就可能看到了花到了10-20万甚至更多的钱。
0: 对，
1: 然后他一次性的可能就把你这几十年的钱就给抵回来了，对吗？
0: 对，我的意思是，
1: 那保险公司赌你什么呢？保险公司就是赌这些人，100个人交这个保险的，有80个人不会得大病，有剩下的10-20人得大病，我拿这个钱去补充，
0: 对，
1: 这就是保险的一个逻辑问题，对不对？
0: 对，我再问你个问题，就是说，假如说我去保险公司，我说。续保，对，我还想交，但是我不想交这么多，我想少交一年交个一两千块钱，这可以接受得了。
1: 这个是这样，你去想交的话，刚才这是我跟你讲到的一个方案，就是你好好看一下你的条款，它保哪些，然后你觉得哪些可能用处不大，你得心里有个数，你不要让他给你挑，知道吗？比如说我现在看了保这个保了很多。然后有一些保障呢，你觉得可能用到它的是最小的，然后呢，你就跟他沟通，这些保障我想去掉，然后我每年的这个保费给我降低，这个是可以的。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对，但是前提是你小时候虽然不好好读书，你现在好好读书哈，你小时候不读书也不扣你钱，你现在不读书可要扣你钱的，知道吗？
0: 对。
1: 没事干把你的保险看一看，知道吗？就是主要是保障那一行，保障那个部分，保了些什么？你觉得哪一些觉得它可能必要性不大？你可以跟人协商，这些我不要了，你给我便宜一下，还是这个保险？但是降低我的每年的保费，这个是可以谈的。
0: 哦，明白。
1: 如果谈到了1-2千，你压力也小，保障还在继续。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挺亏的，2万多块钱，对吧？
0: 对，
1: 你要是1-2千块钱吧，我带着一种保障，就是你说的，你要是就算30年吧，可能它的额度也没那么大，对吗？
0: 对，
1: 这样的话还是可以接受。另外还多留下一个保障，这也是可选项之一，对吗？
0: 那你的意思，我就看看那个让他想
1: 保。你把你的合同啊自己先研究一下，知道吗？
0: 哦，
1: 你自己没事干，主要是看看保障的部分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在这个合同的存续期间，如果我想更改一些合同内容的话，怎么更改？更改合同内容就是我想退掉一些，然后我减少一些。这你把这那么厚厚一本不用全读，你读最重要的部分就好了。
0: 嗯，好，明白了。
1: 你再琢磨一下，不要着急，先不要着急退，你知道吗？你现在是到了交保费的时候了吗？
0: 到了，已经脱保，已经还没脱保，好像就差还有15天就脱保了吧。
1: 你先去保险公司跟他说一下，你先提出这个诉求，然后呢，你让他往后稍微延一下，因为在研究这个事儿呢嘛，对吗？
0: 就是说我去保险公司转，给他说一下，让他往后延。
1: 第一往后延，第二我可以谈一下这个事情，你抓紧，比如说今天看了，你就可以明天去一下保险公司，跟他谈一下这个事情，对吗？就是如果能谈好了，你就接着交就好了嘛。
0: 哦，行。
1: 啊，如果你就觉得我就现在就非要退，我这2万多，我就损失2万多，我也值了，我也愿意，那你就按你的方式来，你这个你琢磨一下。
0: 我的意思是，就你说的交保险不用觉得不好，用了就觉得好。
1: 是的。
0: 对，我就说。

0: 受伤了，就我就说保险它不是赚取利益，保险只是说在碰见难处的时候，这个他给你的保障可能比你的这个亲朋好友来的更直接一些，对吗？
1: 哎，对对对，你说对，
0: 你别人还得借呢，这个到时候他会对，如果没有更好嘛，没有的话就当是我们花钱消灾了嘛。
1: 哎，对，
0: 哎，如果要是有的话，他给你个保障。我们买保险要这么想问题，而不是说我要是花了多少钱，他就一定能回来多少钱。那你花了多少钱就都回来了，那保险公司还开这个干什么呀？
1: 哎，对，
0: 他不就亏本了吗？
1: 对对对，
0: 哎，好不好？嗯，
1: 好嘞，谢谢谢谢。
0: 好，哎，好，再见，嗯，
1: 再见再见，嗯。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哈。来看我们听友，万安室内装修工说，安大爷，法院电话刚打通了，叫等哈。服务态度不咋样，哈哈，他说麻烦你们了，不用联系了，行行行，我估计也是这，啊，那估计他们这态度哈，那对，这个一说大家都懂的，像他们这态度，有些就是不太好哈。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你看我们听友星说这个多年前。一年保费20000，交了10年，哦，你这不知道啥保险哈，但各种保险吧，看看你们就是选择什么样。但商业保险呢，你一定要记住，人家叫商业保险，对方也是要挣钱的，挣谁的钱呢？挣我们的钱呢？那也就是说，我就说了，有100个人去保障疾病，那他我就说了，人家会按概率算嘛，100个人里头有80个人用不着，有20个人能用着，那算大数，人家还挣钱。对，保险的逻辑就是这么个逻辑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

0: 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5.1。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8月11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全天呢是阴转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9度，最低温度是23度。到了明天的全天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这几天呢是小雨的天气啊，会持续到后天。那从周五开始呢，基本上都是大晴天。但是大家放心啊，立秋之后呢，这个早晚呢还是比较清爽的，而且最高温度呢，目前我看还没有超过33度的。整体的温度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好的，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之间，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那生活当中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我们律师呢会做客到节目当中，帮助大家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不管是生活当中大家有什么婚姻家庭，还有借贷担保纠纷、劳动合同啊，包括呢就是交通事故、保险理赔、诈骗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记清楚，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侯江波侯律师。侯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的，今天侯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呢再跟大家说一下，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欢迎准时的打卡。好的，生活当中呢难免会遇到一些比较麻烦的事情，如果说呢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律师呢会帮助大家支支招，给大家一些方式和方法。来看一下浪迪留言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在后台打卡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来沟通。

0: 那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这么一个事儿。阿缪他说，律师你好，他问到一个房子的问题，他说我家的这个毛坯房还没有装修啊，已经过了这个保质期了。前段时间下雨，楼下说我家有积水漏水漏到他家里边去了，然后呢要我给他修复。他说如果真漏水呢，也是开发商的质量问题，我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吧？我该怎么办呢？
1: 他这个房子现在一般漏水的话，大部分都是要通过鉴定，然后他说这个房子是过了保质期，这个，就应该是房子时间太长了，这个得看一下具体的情况，这个，
0: 是需要鉴定的是吧？
1: 一般是需要，走这个诉讼流程的话，中间肯定涉及到一个鉴定的问题，
0: 对，所以他现在其实就是需要等待应诉就可以是吗？
1: 如果是协商不成的话，就看对方。看走不走这个诉讼流程。
0: 反正是过了保质期了，就是先不找这个开发商是吧？
1: 对，因为开发商，因为他这个房子，我们很少遇到这个过了保质期。可能是他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一直无人居住。
0: 对。
1: 可能是这个情况。
0: 所以目前呢还是需要鉴定的嘛，是吧？
1: 如果是走到这个流程的话。
0: 好。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来接听一下王女士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王女士，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咱们运城的。
0: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起诉一个人，然后没有他的身份证号能起诉吗？
0: 什么事情？
2: 就是我们给他干活了，他那个文款就没给我们接。
0: 哦，你知道他什么信息？
2: 我知道他的家庭住址、名字。
0: 家庭住址和名字，就知道这两项，电话是吧？这些确认无误吧？
2: 哦，没有问题。
0: 侯律师，
1: 他这个一般调这个身份信息要去当地的派出所。然后，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只知道这个住址。就是我们一般跟着当事人。去的时候，去派出所调的时候，就是派出所会说大概都住到哪个村啊，然后把这个名字一输入，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重名，你搜出来可能就是好几个人，所以这个最好是你当事人跟着律师去过去辨认，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这个名字都是可能我们平常这个称呼了，这个名字不准确，跟身份证上不一致，有这种情况我们也遇到过，去那一搜就没有这个人，就这个住址上面就没有这个人，然后你可以就是通过这个刚才说的还有手机号，可以通过手机号看能不能搜出来，我们也碰到过，就通过手机号一搜，搜出来一个人，这个当事人一看，就是这个人，其实那个人当时是故意把这个名字给说错了。通过手机号也可以搜。
0: 通过手机号搜到这个人的这个准确的名字，然后再加上这个家庭住址和律师一块去调一下。
1: 对，要当事人去辨认。对。
0: 王女士。你明白吗？
2: 也听明白了。
0: 那你先。
2: 听明白了，然后我知道他的那个真实名字，因为当时我们在干活的时候，他让我给他填那个支付宝上那个实名。实名我就看见他的名字了，应该是真实名字。
0: 名字是真实的，家庭住址是真实的，是吧？
2: 对，我回他家了嘛。
0: 你现在的意思就是你想自己去走这个流程，不想请律师是吧？
2: 请律师也行。
1: 他这个当事人是，如果是没有法院的，你比如说法院的相关这个手续，你比如你有些已经起诉了，当事人是不能调的。但是现在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身份证号，你到法院是立不了案的。现在。所以这个目前就是当事人去调不了的。
0: 必须得律师去调是吧？
1: 要有委托手续，还有所里面出的手续。他是公对公这样去调。
0: 对，我为什么问你说这个要请律师？因为咱们要起诉的话，必须要有身份证号信息才能这个立案嘛。然后呢，请个律师的话，他拿着这个委托函，然后先把这个当事人的信息给调出来。调出来之后呢，咱们可以走后面的程序。
2: 咱们这块那个律师，是怎么收费呢？
0: 如果说他这个收费的。

0: 的话是按照就是整个案子包括的这个流程，如果说呢你只是调证或者说写一个诉状的话，这个就比较少了。然后如果说你有这个想法的话，咱们可以私下来联系一下。
1: 它是几种方式，一种就是可能有的当事人，
2: 咱们私下联系一下。
0: 然后哪些方式，侯律师？
1: 有些当事人觉得可能这个案子比较简单，
0: 对，
1: 就是我就单纯要一个身份证号。那么你可以委托律师，其实专门委托去调一个身份证号。
0: 对，
1: 后续的话你自己可以去那立案。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方式。还有就是有些当事人就是他怕就来回跑，然后就全权委托，起诉啦、应诉啦、开庭啦这些。那前期这个调身份证号，其实律师也是，
0: 就是包含在内的一项服务啊。对，所以这个呢，私底下我让侯律师联系一下你，就是你先听一听，看看哪一种方式更适合你，因为咱们欠这个钱，它毕竟是有成本的嘛，看怎么样更划算，咱们怎么来就行，好不好？
2: 可以。
0: 啊，好嘞，行，那一会儿下了节目，然后侯律师联系一下你，好吗？
2: 好的。
0: 好嘞，行，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3，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大家收听节目的话，可能都了解啊。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是有什么问题呢，咱们有话直说。比如说呢，怎么样来帮助大家去降低这个成本？还有呢，就是有些事情他只顾起诉，然后起诉完了之后啊，对自己有没有好处，或者说呢，能不能最大限度的获得权益，都会跟大家分析清楚啊。所有遇到麻烦的事情，不是说我们只有起诉这一条路可走，所以呢，通过这个节目，大家也要就是多一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多条路走。那有问题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来咨询一下，或者说呢，我们正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套路，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坑，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帮助大家去分析一下。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4，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应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那如果说呢大家想要在后台互动的话呢，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有什么样的法律困惑，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呢直接给我们打个卡来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来支持一下律师。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5，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侯江波律师在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劳动争议等领域经验丰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传递法律温度，提升公众法律意识。
4: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律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20，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9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侯江波侯律师。侯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个好运咸蛋黄，他说你好，路过这里啊，是在这里互动吗？对，是的啊，你互动成功了。他说外地的问题可以吗？啊，没问题啊。他说我想问一下，房贷逾期断断续续，一年金额几万，银行直接划扣开发商的钱，现在呢被开发商起诉，要求全部归还一次性欠款，如果不归还就要法拍，有没有什么办法？他这个
1: 这个估计当时贷款的时候是开发商可能做了类似的担保。
0: 哦，开发商做的担保
1: 是吧？有，然后如果这个业主不还钱，可能银行的话就从开发商这里面把钱就划走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开发商起诉他，这要看当时他们那个购房合同，就是说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了，我可以提前宣布这个到期，你提前还款。
0: 嗯，
1: 其实我们另一个，其实我们平常在银行贷款也是这个情况很常见。
0: 嗯，
1: 就是你有任何一期利息逾期了之后，我可以提前宣布这个贷款提前到期，要求你全部还款。
0: 嗯，
1: 啊，这个我估计是这个合同里面肯定有这个规定了，约定了。
0: 对，如果说不还款的话，就要法拍，人家这个也是正常的流程是吗？
1: 这就是执行阶段了。
0: 哦、
1: 就是你比如说我起诉你，也胜诉了，我执行，现在有这么一套房子，那就该拍就拍，流拍变卖了，这些程序，这是一个程序的。
0: 对，所以现在呢，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就是一次性还款，要么就是协商一下，看能不能分期啊，或者怎么样，不还是肯定不行啊。
1: 对。
0: 好，这个呢是跟我们这位就是外地的朋友来说一下这个情况啊。另外一点就是，我想问一下侯律师，像这个开发商做担保的这个情况。一般是什么情况开发商会做担保呢？
1: 这个大部分都是你说我们买一个新房，每一个新房你申请贷款，申请贷款这个中间有个空档期，基本上就是开发商在这块做担保的，
0: 就是在空档期中间。
1: 如果你比如说我拿房子，去做抵押，但是你买新房这个房本肯定没有下来，
0: 对，
1: 等你下来之后你把这个房本拿去做这个抵押，但是这个你从买房到房本下来中间一个空档期，
0: 对，
1: 空档期像这种。

0: 情况的话，银行肯定不给你放款。
1: 嗯，
0: 你没有，你本身是拿房本来抵押，你没有房本。
1: 对。
0: 然后这个空档期就是在开发商做一个暂时性的担保。
1: 嗯。
0: 然后等你这个房本下来之后，把房本押到法院，押到那个银行，
1: 嗯、
0: 开发商这个担保就退出去了。
1: 哦，对，明白了啊。好的，那大家如果说呢，生活当中还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好的，那侯律师就是每天的案子也特别的多，就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案子，就是让你印象深刻，和每一位老百姓的生活的都息息相关，有没有就是什么样的案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最近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类型的案子，就是这个几个人合伙做生意，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案子是进入到这个诉讼流程，
1: 嗯，
0: 但是我有几个案子目前也是当事人找到我咨询这个。
1: 嗯，
0: 这个案子都有几个，其实非常一个共同点，
1: 嗯，
0: 就是不管是两个人或三个人合伙做一个生意，
1: 嗯，
0: 大家没有签合伙协议，
1: 嗯，
0: 因为关系比较好，
1: 对，
0: 上来一个是什么，其中有一个人说有一个，能干，能赚钱，
1: 嗯，
0: 然后大家看，怎么投，然后没有签合伙协议，然后这，而且另一个特点就是，这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只有一个人是在全权负责这个运营，
1: 嗯，
0: 然后其他人就是纯投钱，
1: 对，
0: 你一旦隔段时间，这个人说，哎，现在房租了、水电了，这个需要多少钱，
1: 嗯，
0: 你打多少钱过来，
1: 嗯，
0: 这个人就把钱给打过去了，
1: 嗯，
0: 打过去了，然后前前后后，这样时间长了之后，打钱这个人可能说，哎，这怎么就不见回钱嘛？
1: 嗯，
0: 哎，我得过去看一下嘛，是什么情况？
1: 对，
0: 因为关系比较好，
1: 都比较信任一些，
0: 然后就什么情况过去一看，跟他就见面了，说这个事情，说，哎，咱们要不把账对一下？这时间太长了，我投这么多钱，就不见一分钱回来。然后那个人负责运营的那个人，这个事情说，哎，没有账，或者是账本不在了，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这个账，
1: 就这么直接吗？没有账，账本不在了。
0: 对，我包括就是咱们万达的有一个餐饮公司，两个人干一个餐饮也是，就出现这种情况，
1: 哦，
0: 就是对方另一方就是现在就是可能就是这个钱或者是挪走他用了，
1: 嗯，
0: 有这种情况，
1: 嗯，
0: 或者是真正的那就是赔了嘛，
1: 嗯，
0: 但是你赔了的话，那肯定有一个账本嘛，
1: 对，
0: 咱算一下赔多少钱嘛，
1: 对呀，
0: 对呀，
1: 这不是基本吗？是吧？
0: 那但是我们现在初步怀疑就是可能有。现在我们有一个案子就是，可能是初步怀疑他这个钱是被挪用了，可能是中间他当时据当事人的陈述是他还买了个房子，
1: 嗯，
0: 那这个钱从哪来的？
1: 嗯，
0: 这个高度怀疑。
1: 我的天哪！
0: 就是这个事情关系特别好，到最后现在不了了之。所以就是
1: 不了了之了已经。
0: 现在给大家说的就是，法院在。现在我们现在一个诉讼案子，其实已经进入到诉讼程序了。法官是在怎么认定这个合伙这个？
1: 嗯，
0: 一个就是当事人可能认为，哎，你看我投这么多钱，
1: 嗯，
0: 那我退嘛，我退出嘛，
1: 对，
0: 你把我投的钱给我还，给我拿过来就行了，我退出，
1: 嗯，
0: 你们自己接下来你们自己干就行了，我退出。但是这一点的话是不认可的，法院也不会支持的。
1: 嗯，
0: 因为合伙的话就，我们
1: 风险共担是吧？
0: 对，你找这个民法典里面有这个合伙合同，
1: 嗯，
0: 里面规定的很清楚，就不能这个。中途退出，
1: 嗯，
0: 或者是哪怕你们说好了我退出，
1: 嗯，
0: 都是协商一致退出的，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协商不一致说不到一块去，你说你强行退出，我起诉到法院，我说我要退出或退回我的多少钱，
1: 嗯，
0: 这个法院是不会支持的。
1: 哦，
0: 这是不会。然后第二个就是归根到底核心还是在算账。
1: 嗯嗯，
0: 就是现在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对方可能掌握这个账，就不提供，
1: 嗯，
0: 说这个不管是以什么理由，说这个账我撕了，或者账找不见了，
1: 嗯，
0: 或者是什么理由。
1: 对，
0: 现在我们碰到这个法院就是，
1: 嗯，
0: 来对方你来提供这个账，
1: 嗯，
0: 他也承认是他运营，但是他以各种理由说这个账就是找不见，我无法提供，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找一个鉴定机构，就卡在这个账本就没法提供。
1: 对，
0: 然后我们跟这个盐湖法院法官也主办法官也沟通这个事情，我们找到外省的判例说这个你看。为什么判例有判例说他拒不提供，他应该承担多大责任？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盐湖这边法官还是坚持认定，还是按照这个严格按照法律走，必须要把这个账算清楚。
1: 哦，
0: 如果对方不提供这个账本，你没法算这个账。
1: 嗯，
0: 你没法算这个账，后续就，你说你后续这个赔多少钱呢？这个就没法再进行下去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那个案子就是， 就是当事人还花了10000。

0: 多块钱鉴定费，
1: 嗯，
0: 哎，掏了10000多块钱鉴定费，最终没结果，说无法鉴定，
1: 嗯，
0: 就没有账无法鉴定，
1: 嗯，
0: 然后当事人就说，那我就这个10000块钱也白掏了，
1: 嗯，
0: 然后找这个鉴定机构，鉴定机构就说，那我可以给你出一个鉴定，就是你投了多少钱，
1: 嗯，
0: 这个就很，这个就是当事人说我投了多少钱，我也
1: 就很明确的，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案子就是最后就走不下去，
1: 哦，
0: 就走不下去，只能撤诉了，走不下去，所以给大家说就是合伙做生意。第一个必须要签这个合伙协议，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哪怕一方经营，另一方不参与这个实际经营，但是你也要掌握这个账这个情况，
1: 嗯，
0: 如果是你不掌握账的情况下，这个后续的话肯定是你维权都没法维权。
1: 对对，这个确实要提醒大家了啊。好，如果说呢，针对刚才胡律师讲的这些内容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互动一下。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久等了，您贵姓啊？
2: 免贵，我姓明。
1: 林是吗？
2: 明天的明。
1: 啊，好嘞，明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山西临沂的。
1: 临沂的是。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那个啥，我前几年给别人做过一个，就是那个用石材盖的那个门楼，但是有合同啥都有，还有微信转账的，他现在欠我有大概就是5万多6万块钱吧，一直拖着不给。
1: 哪一年？
2: 对吧，这个合同我没拿，应该有5-6年了。
1: 五六年时间了。中间催要的时候他是没钱还是怎么样，催要的时候是怎么回事？
2: 一开始说是那边没给他结钱。
1: 嗯。
2: 后来今年打电话都不接电话了。
1: 嗯。他是什么门口的这个门楼？
2: 就是那个临许村一个，就是那个村门口有个大的，挺大一个门楼。
1: 嗯，村门口的，你不是给个人干的是吧？
2: 不是。
1: 哦，不是给个人干的。
2: 但是我是给个人签的呢，那是别人包的合同，我们是给他做石材，给他加工的这个。
1: 嗯，行，还涉及到一些问题，侯律师还有什么问题详细的了解一下？
0: 他这个我一听，他这个时间有点太长了，5-6年了。
1: 嗯。
0: 然后我得其实看一下，因为时间如果是长的话，可能这个与这个诉讼时效就有关系了。
1: 嗯。
0: 然后我得肯定得具体看一下他这个合同具体的内容。
1: 嗯。
0: 然后最好现在就是因为时间比较长，中间有没有让这个对方打过条子了？就是有没有就找过对方给你出具过什么东西？
2: 对啊，就是有合同，然后微信上，每次都问他。最后从去年到今年，就是基本上微信都不回了。
0: 对，这个，那你这个就是我得关键看一下这个合同，看涉及不涉及这个诉讼时效这个问题。
1: 嗯。
2: 哦。
1: 对，如果说不涉及这个诉讼时效的话，那就是作为他来说，不是给个人干活，但是给个人签个合同，这个会影响吗？
0: 这个只要有合同在，就不需要，就不担心这方面。
1: 嗯，
0: 只担心一个，就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因为我们碰到过有些也是干活，然后时间比较长，然后反复找对方要，然后对方可能中间给他打了一个条子，确认一下是多少钱，确认一下多少钱，那可能这个条子把这个诉讼时效就能给弥补过来，
1: 对。但是他们现在中间没有，所以得看一下合同，看是怎么约定的，是吧？
0: 对。
1: 行。明先生是这样的，一会儿下了节目，让侯律师联系一下你，你把合同发给他看一下。
2: 行，好嘞。
1: 啊，你找一下这个合同好不好？
2: 行，好
1: 嘞。好嘞，一会儿联系你啊。
2: 还有个事我想问一下。
1: 你说。
2: 就是说，如果要他不现在一直拖着不给钱的话，那个东西我能拆吗？
1: 啊，你想把它拆走是吧？
2: 对，因为他欠我那么多钱，
1: 如果说拒不给的话，是这样，就是一会儿，侯律师看一下你这个合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看有没有办法先把钱要回来，这个是第一位的嘛。如果说呢实在是不行的话，侯律师就是什么办法都没有的话，
0: 他盖的是一个门楼，不是
1: 石材的这个门楼，
0: 它不是是一个动产，那我可以留置，我可以，但是它这是一个门楼，这个你拆的话，可能会产生后续问题。
1: 比如呢？
0: 你可能对方就要么就报警，对方就是报警说，哎，你这个你报过警吗？这个事情？
2: 这个没有。
0: 看对方现在就不见你。
2: 对对对，有时候我拿那个别的号打电话，他还接，他，哎呀，他反正就是拖着不给。
0: 嗯。
2: 一开始说是，给他打电话，他说是不行，怕这有问题，三年以后再给。这都过了，这都四五年了。
0: 对对，得下去我得看一下合，先看一下合同吧。
1: 嗯。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对，反正是拆的话就是有风险，因为已经给人盖了。然后这样的拆的话，是不是后续对于这个民间人自己也有一些风险在？
0: 你自己强拆的话，可能会给他造成一些影响。
1: 嗯
0: 嗯，
1: 咱们暂时先不考虑这个，先看一下合同，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先帮你把这个钱要回来，好不好？
2: 哎，好嘞，好的。
1: 嗯，好嘞，行，一会儿联系你啊。
2: 哎，好嘞，谢谢，谢谢。
1: 嗯嗯，好好，再见。嗯，
2: 好。
1: 好的，那生活当中呢总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律师呢也帮助大家想想办法，因为有可能哈，我们可能会想一些，比如说呢拆门楼呀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律师会在私下帮助大家看一看合同，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性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哈。好的，还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倩倩留言，他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合伙中间为什么不能退出？这不是霸王条款吗？哎，法律规定的为什么中间不能就是强制退出呢？
0: 嗯，这个你就当你还是翻一下那个民法典，
1: 嗯，
0: 合伙合同你自己先看一下。
1: 嗯，
0: 因为如果是协商一致能够退出。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双方就协商不一致，
1: 嗯，
0: 另一方强制想退，这个是退不出去的。这是，
1: 嗯，
0: 这就是合伙的特性。你们合伙做生意，你不能说我做了一半，我现在赔钱，我就强制退了，把我的本金拿回来，保底了。
1: 对对对，
0: 是因为合伙本身，
1: 这对于就是合伙人也是一种就是利益的侵害。
0: 对，合伙本身就是风险是共担的。
1: 对，
0: 共同投资，共同风险共担。
1: 嗯，
0: 你说有一个人说一看事情不对劲，说不要赔钱了，
1: 嗯，
0: 那我要退出，把我的本金拿回来。
1: 嗯，
0: 这个没有这个事情。这个
1: 对，那对于其他的合伙人来说呢，也是不公平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后台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侯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今天算你来的还可以啊，课堂的半中间来了，你再晚来一会儿啊，这又下课了。今天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1: 哎，
3: 你
1: 好，您贵姓啊？
3: 我名字姓吕。
1: 吕是吗？
3: 嗯。
1: 吕先生哪里的？
3: 我就咱们运城的。
1: 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现在是这样，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现在欠别人的钱，欠别人的钱呢，但是现在就是说，也已经起诉到法院，已经有好几个起诉到法院了，但是现在我呢，目前我就说我每个月，我现在找个工作，我现在已经上了班了，上了班以后就是我每个月我挣的钱就是现在，可以说我一分钱生活费不留，我全部还了，现在就是说，不够就是现在法院裁定还的那些数。但是现在就是说就是当时起诉我的就是有的人吧，现在就是他每天，哎呀，就是打电话或者说是坐到我家里，搞得现在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就是意思是大家已经把你起诉了，是执行了吗？
3: 对
1: 啊，执行了，然后现在每个月划扣你的所有的钱，然后除此之外大家还要坐你家来闹是吗？
3: 不是因为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就是说有别人现在也把我起诉了，起诉了，但是我的就是我的工资和我的微信现在上面我所有的钱都不能动。就是说我这两个月吧，就是按照就当时法院协商那个没有给，但是这个实际情况呢，我也跟他说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我现在法院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完，完了以后呢，就是说我这个如果说我这个工资卡里边的钱能动了，我马上给他转。现在就是说， 哎呀，
1: 嗯。

0: 这
1: 但
0: 是
1: 对
0: 一个
1: 方，
0: 情，这是一个情况吧。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现在工资，我就所有的工资拿出来给别人，给，就是现在法院裁认那些，他们还了都不够那些数，就是这种情况。哎呀，就是说，如果说从法律上走的话，该怎么弄呀？
1: 就是你也希望给你留一部分生活费用，让你能正常生活，是吧？
0: 对。
1: 侯律师，
0: 明天你看搞的，孩子要上学，家里老人身体也不好，每个月也要买药。
1: 对，
0: 现在搞的这法院是7月份把我的卡都冻结，到现在为止呢，也一直没有，没有动，所以就看。
1: 侯律师，
2: 他这个执行这块的话，就是有一个依据，就是可以给这个。被执行人保留这个最低生活费用，这个有依据。你也可以写一个申请，给这个执行法官写一个申请，就是要求给你保留这个最低生活费。
0: 现在我的就是说，就是到法院的这一块比较多，就是现在有好几个，好几个呢，就是现在我每个月挣的钱呢就不够还这些数，
2: 他这个是。你在执行有没有跟对方达成这个执行和解协议了？这些就是还款协议。
0: 有。
2: 就根据这个达成这个协议，这个钱也不够还。
0: 对。
2: 那
0: 因为是什么情况呀？就刚开始的时候，你比如说刚开始只有这一家起诉，我每个月的工资就够还了。但是后来又有一个，有第二个，这他们听说，哎，这个人把我起诉了，他们的钱就还了，完了就这个也起诉，那个也起诉，就搞到现在我每个月挣的钱我就不够了，完了我现在我除了我正常的工作，我下了班以后我还打另外的工，就现在搞得我就没有办法去正常，就是说没有办法去静下心去挣钱。有时候你说我下了班干的那个活也很危险，开车也很危险，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这个是一个是确实没有好的办法，因为本身是欠别人钱，别人执行了，你也达成这个还款协议了，只是还款计划，只是说有其他人也起诉你了，但是你但是说是这个工资这块的话，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你可以给写个申请，先给自己保留一部分最低生活费。这个是能做的，给执行法官写一个申请。至于剩下的话，看是要么就是重新说，确实遇到一个这么一个现实一个状况。之前按照这个协议，我肯定能还你钱，但是别人也起诉了，现在导致我现在就没法这个没法按照那个去履行了。
0: 对对，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就是看是
2: 这个的话。
0: 就是我如果现在我跟法院说的话，因为我现在我也跟那个就是我欠钱那些人，我也在跟他们协商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就是协商不了，可以说，所以说我想看就是能不能通过法院这块，
1: 通过法院可以协商吗？就是法院这个
2: 法院也是看对方同不同意，法院也可以给你做这个工作，但是最终还是看对方同不同意。然后其实刚才说的，你可以先给法写个申请，给你保留一个最低，先把这个工作做了。然后剩下的至于这个现在确实遇到这么一个现实困难，看能不能重新让法院给对方做个工作了，重新把这个还款计划了，或者是更改一下，或达成一个新的还款计划。这是但是。这个是法院说，法院也是做不了主，只能看法院把你这个意思传达给对方，看对方最终决定权在于对方，人家对方不同意的话，那法院也没有办法。
1: 吕先生，明白吗？
0: 行吧，我知道。
1: 对，先写个申请，先保留一下自己的这个最低的生活费用。就是先自己先正常生活了，先把这个家庭其他人照顾好，然后其他的就是跟法院说一下，先协调嘛，看有没有这个机会，看重新来制定一下这个还款计划。因为目前呢也确实啊，从法律流程当中来看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了。
0: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说这个我申请保留最低生活费这一块啊，我前面的时候问过法院那块，法院那边说是， 是可以，但是就是说他这个钱。

0: 是一年给我划扣一次，就是一年给我付一次这个钱。是这个事情吗？
1: 这个是看法院是，看法院那边，这因为这个是你写个申请的话，至于这个方式，那边是法院来定的。有些的法院可能就是一个月，但是有些法院就是经你说的一年给你保留一次。
2: 哦，还有这种不同是吧？
1: 这看法院那边是采取什么方式，你可以跟那边沟通，说现在就要求每个月，按照这个最低生活费。
2: 那就是咱等不到年节，就是看一个月给上一次可以吗？
1: 我觉得这有个能沟通。
0: 那我写的后，我写的写申请的时候，是不是就把我这个实际情况，还有，就是每个月你像孩子的开销，还有赡养老人的开销，是不是都要把这个写到上面去？
1: 这能写，但是，保留多少钱，人家有一个标准，你可以把你的困难，在这个申请书上把这个写一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但是最终保留的话，它会有一个标准是吧？
1: 你最终保留是采取什么标准？你比如现在一个什么低保，低保的标准走，这个也看法院那边的最终是什么怎么来定的这个事。
0: 行，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2: 好嘞，行，好，再见。好。就是听了吕先生的电话呢，也非常的感慨啊。就是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了，那第一次接听到被执行人的电话，就是每一次他都是这个申请执行人的电话，就觉得很崩溃。然后呢，每一次呢就申请不到任何的钱。然后第一次看到，就是也确实是啊，欠钱的时候呢，有时候他没有能力偿还，也是真实的没有能力偿还。
1: 这实际上就是牵扯到一个我们国家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国家有这个企业破产法，但是没有个人破产法。这个，像这个吕先生这种情况，他自己本身还款意愿他是有呢，他不是说嘛我不还了，
2: 对，
1: 他也在赚钱还这个钱，但是遇到这个困难，但是我们国家没有这个个人破产这块是空白的，所以导致现在实践中确实这种人比较多，这种情况。
2: 那他这个个人破产法是国外的法律有吗？
1: 这个国外肯定有。其实我们国家现在学习这个国外，并没有把这个个人破产这块，现在引进来
2: 是吧？他那个个人破产是什么意思呢？
1: 个人破产就像吕先生这样，我现在确实已经还不上这个钱了，不够还，现在每个月挣的钱也不够还这个钱了。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像这个企业破产，企业我们以这个企业破产为例，其实企业现在资不抵债。我现在你多少个债权人过来，我现在就把我的资产变卖，因为不动产、动产变卖了，我就不够还这个钱。然后可以让这个全部债权人过来。我这个企业向法院来申请这个破产。申请这个破产之后，法院会指定一个像一些会计师事务所的、律师事务所的一个破产管理人，把这个就接管，全部接管了。接管了之后，把各个债权人要开这个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说现在，不管是评估也好，现在这个债务人钱就这么多，大家是怎么来分配这个钱？这它有个流程，但是我们个人破产法是完全没有这个规定的，其实没有就纯粹就没有这个法律有这个规定。如果有这个规定的话，就类似于企业破产法，把债权人都叫过来。现在就你比如现在我只能赚一个月只能赚10000块钱，现在我一个月如果按照你们这个之前的还款计划的话，一个月还好几万是不够还。看能不能重新达成一个协议。但是没有这块没有，所以这块没有的话，法院也没法做这个。法院只能够按照之前
2: 顺序
1: 执行人申请执行多少钱，你达成还款协议，你每个月签了协议了，每个月还多少钱，只能按照这个走。
2: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6，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你好。
2: 你好，您贵姓啊？
3: 免贵，我姓李。
2: 李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是盐湖区的。
2: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3: 我一个朋友2024年借了我8万块钱，他是做水果生意的。他还了2万，还剩6万块钱。去年他得了癌症死了，像我这个权利为谁要？
2: 差6万是吗？
3: 对。
2: 人去世了，那你们这个条在是吧？
3: 他没条，就是微信转信，我问他要钱，他给我回到微信，在上面怎么说的都有。
2: 这个确实还有点麻烦。何律师，
1: 这个只能是

0: 看他有没有继承人。其实，
1: 他有儿子有女儿。
0: 就是我们碰到就有些情况，你比如说我把他儿子女儿全起诉了。因为我认为他就是一个继承人嘛，但是在如果是开庭的过程中，对方说我他的财产我并没有继承，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我没有继承。
2: 对，
1: 他名下有一套房子，
0: 在这个其实不在这个人名下，
1: 就在他名下，
0: 在他名下，
1: 对，
0: 这个有房子这个比较好说，可以。
1: 关键咱原来不了解，他欠的人钱太多了，他欠几百万了。
0: 对，
2: 欠几百万，你知道那些债主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0: 现在
2: 起诉了吗？
0: 现在有个情况就是你知道有这么一个房子在，
2: 那
0: 么你就是建议你赶紧采取措施，赶紧
1: 到法院。
0: 对，要么就赶紧就起诉。
1: 我起诉谁？关键我现在不知道我起诉谁。
0: 一个就是，可以让他的现在就是，把他的儿子的这继承人先写上。然后肯定还要注明这个人就已经不在了。
2: 他这个爱人呢？
1: 他爱人现在躲着不见，他儿子在西安工作，他爱人躲在西安不回来。
0: 对。就是可以先把他的继承人先写上。然后可能最终就是有，如果是就是往这个不好的方向发展的话，可能这继承人不需要承担责任，因为他的财产我没有继承，但是现在有这么一套房子在。你到时候你先把这个程序先启动起来，然后到时候不管是执行的话，现在有这么确定有这么一套房子在。这就是而且是他刚才他说另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欠钱人比较就是要债的人比较多。
2: 对，这得抓紧时间，
0: 这个得赶紧采取这个。
2: 你别等别人起诉了，把人房子已经就是分了，你就没有了。
0: 别人查房，你现在起诉的话，顺便就是把这个房子先保全，啊，如果是你这保全的话，是按照顺序走的。如果是你排到后面的话，可能就
2: 没钱了。
0: 对，你排到前面越好。
2: 就是他目前就是生前挣的钱和房子来还你们这些钱，跟人子女没关系啊，除非人子女继承了钱。
0: 对，继承了他这些财产，
2: 对，
0: 然后他需要承担在继承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2: 对，所以
1: 他是赌博入了，他把钱全赌了，他都不是，关键不是算水果啊什么。
0: 对对，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你既然知道有这么一套房子在，那你就是要赶紧。采取这个措施，
2: 对，抓紧时间采取这个措施吧。现在没有其他好办法了。
1: 我知道，我这个应该到法院怎么说？到法院怎么跟法院人说？说是直接，扣谁的房子？扣他老婆的？扣下谁的？
0: 这个得就是先核实一下这个房子现在是在谁的名下。如果说这个房子现在在子女或者是其他人名下，那他肯定涉及到继承了，他肯定要承担责任的。如果这个房子还在这个人名下，就还没有过户呢。那你起诉的话，就是说你先把，因为这个人不在的，先把他的继承人先列上。先列上，然后你最终第二步就是跟法官沟通，先把这个房子给查封保全了。
1: 他这个房子在瑞城，我是到瑞城法院起诉，到延边区法院起诉。
0: 他这个人是户口是在哪？
1: 户口是瑞城。
0: 那肯定是去瑞城。
1: 啊，到瑞城法院。
0: 对对。
1: 好，谢谢啊。
2: 好嘞，行，好，再见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1，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田淼。他刚才问的是侯律师讲的那个合伙人的那个问题。他说那个合伙人不出账簿，是不是对方律师给支的招啊？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在所有这个法律知识当中啊，这个律师呢，当然是维护自己的这个
0: 当事人，
2: 对当事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啊。
0: 因为这现在目前就是如果有账本的人拒不提供，以各种理由说我这个账本就不在了，我拒不提供。那现在目前就是法院就是程序是没法往下走了。确实遇到这么一个现实情况。
2: 对，是，就是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来说的话，它确实是这样的，是吧？
0: 但是有些外省，因为我们搜这个判例，有些外省的法官， 可能说你拒不提供，
2: 嗯，
0: 账本确定在你那，也有证据证明账本在你那，
2: 嗯，
0: 你拒不提供的话，你要承担这个不利后果。
2: 对。

0: 但是目前我们，运城这边法官这个观点是不采纳这个观点，
1: 就是严格按照这个法律来，
0: 还是先肯定要先算账。
1: 明白什么意思了啊？对，其实呢，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看外面的这个判例，有时候会有一个逻辑性嘛。你比如说，我经营一个就是合伙生意，我怎么可能没有账本，或者说账本怎么可能就丢失呢？就是按照这个道理来说的话，也不应该是这样。就是大概率的话，可能就是拒不提供，或者说呢，就是故意隐匿啊，或者说呢，故意销毁啊，等等，有这样的可能性啊。对，所以这帮人，我觉得吧。就是从我个人感受来说，应该狠狠地惩罚一下，要不然的话，你合伙生意，你到最后这个钱去哪儿了，你都不知道，然后呢，给对方的权益也造成很大的这个侵害，我觉得也是很不合适的啊。
0: 包括你去派出所立案说是诈骗，
1: 对，
0: 但是对方又说我们是有生意的，我们合伙干一个事情的，这个派出所也没法立案，
1: 对，
0: 因为你们毕竟，因为诈骗的话就是虚构，就纯粹没有这个事情，他跟你说有这个事情，然后让你投资，但到头来发现就是这个东西是假的，就没有从头到尾就没有这个东西，但是现实中有些情况就是可能刚开始有这个事情，几个人做一个生意有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可能他因为他不参与经营，后来可能就赔钱了，他也那个人也不说，
1: 对，
0: 不说，但是还要让他继续投，可能这个钱就挪走他用了，但是你得提供这个证据。你初步证据，你得有这个怀疑的证据，你得给派出所去提供。
1: 对，
0: 啊，
1: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4，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那在最后呢，再次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其实呢，在上一次呢，我们这个就是2019领袖少年的这个科技强国研学营啊，就是已经结束回来了。很多这个家长呢和学生啊是好评不断，就觉得孩子收获特别大。然后呢，圆满收官之后呢，这个家长很多人呢就问了哈，就是听说这个还不错，然后呢孩子也特别喜欢，就强烈要求加开。所以说我们第二期正式续团加发，那开营的时间呢是8月17号啊，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那从现在开始到8月16号呢，大家呢都可以来报名，下周一呢准时出发。目前呢还有一点名额啊，因为之前呢有家长就是了解过，已经就是报名了，所以说呢想要这个给孩子报名的家庭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那如果说呢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啊。整个时间呢是5天4晚沉浸式的科技成长研学营，那年龄呢是6到18岁，一站式的解锁5大王牌研学站点，每一站都干货满满，然后体验感呢是拉满，在河南啊。这个价格呢是2280块钱，一价全含。8月17号就是下周一准时开营，想了解情况的话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暑假也快结束了啊，还有20天的时间，可以给孩子留下一个不一样的暑期的记忆，回复研学来了解一下更多的详细情况。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每天节目当中呢，除了接听电话然后回复后台听友的留言之外呢，其实呢律师也会根据自己平时办的一些案子，有什么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一些事情和大家做一个分享，也希望生活当中呢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规避麻烦。好的，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侯江波侯律师，感谢侯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

0: 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0: 的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高山。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1019美食秀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依旧是非常开心的一天，天气很凉爽，准备吃点什么？当然，在选择吃什么的前提之下，一定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共同的讨论一下，讨论什么呢？整点我们的下饭料。就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小的故事啊，小的八卦呀，一些小的让你能够心情愉快的料啊。不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期待今天中午依旧会有一些朋友们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昨天中午其实我们在直播间聊的真的是蛮嗨的，很多朋友就是在直播间作为哥哥姐姐们非常热心的跟另外一个小朋友讲他的感情故事，跟他支招，我觉得蛮好的。今天可以多一点料，好不好？大家可以匿名多一点料，然后我们中午饭就会吃的稍微的香一点吧。虽然这个听起来有点不太好，但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大家伙儿茶余饭后都不都爱聊点闲天吗？所以我一直信奉一个理，就是什么呢？在我的直播间一定是非常轻松非常快乐的。怎么轻松呢？就是你想聊什么都是可以的，没有一个非常界定的一个区间啊，不是说我聊美食的直播间我就不可以聊别的，完全可以的。因为在我的概念里，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在吃饭的时候聊的。中国人不都这样吗？你谈个合同，谈一个什么生意，饭桌上聊，你就是相个亲也可以在饭桌上相，什么事儿都可以在饭桌上进行，可太重要了，吃饭是不是？前几天有跟大家说这个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说天气太热了，我根本吃不下，怎么办呢？这两天天气凉爽。

好了，你有准备好善待一下自己的胃了吗？天气凉爽的时候，真的好像吃什么都会开心一点吧，舒服一点。真的没有想到运城的夏天过得这么的快，然后秋天来的这么的猛烈啊，这两天已经感觉到那种萧萧的萧萧瑟瑟秋冬来。顿吃个鹅说民以食为天，哈哈哈哈，那必须的。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比吃更重要的事情了，没有。你能告诉我一件比吃更重要的事儿吗？你讲出来，你说服我。根本没有好吗？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是要吃饱肚子再干事儿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自古逢秋悲寂寥，红衣秀小好友啊，老好久都不见了，这最近是怎么着，店里生意特好是吗？庆庆说睡觉会比吃饭更重要，他们两个平分秋色吧，不分你我，两个都非常的重要，你光吃不睡也不行，光睡不吃更不行。困了就睡，说王姑娘又是你一个人上班吗？这一周是我，下一周是加比哥。红叶修脚说你不来我就不来啊，是这个样子啊，挺好的，蛮好的，感谢感谢各位的支持。你们这个样子真的是想让加比哥死心是吗？完全不考虑他的死活。牛马巨鲸说搞钱最重要，没钱拿什么吃。如果你非要这样讲的话，你饿着怎么去打工啊？饿着怎么去搞钱呢？对不对？人只有在精力状态、神经就是精神状态，还有我们的就是体力状态非常好的状态之下，才可以去搞钱啊。搞钱固然重要，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不要跟我犟，王姑娘有的办法治你。跟我犟就是你错了，一定是身体是第一位，挣钱往后靠。挣那么多钱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吃不到好的饭，那挣钱干嘛呢？挣钱是为了我们的人生服务的，不是我们为了挣钱服务的。你一定要搞懂这个先后顺序。是没钱连饭都没得吃，我跟你说吃不饱如何搞钱呢？小友说的好啊，民以食为天。还有另外一个日子小说了，饿的人命都没了还有什么钱呢？现在这个环境不至于啊，虽然大环境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理想，但是不至于让我们饿死，不至于有饿肚子的情况出现。搞钱重要吗？重要，但是大家一定要理清一个逻辑关系，就是这个钱是为了我们服务的，好不好？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弃背的是态度。

0: 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木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声的叫出我的名字吧，朋友们，我叫王姑娘。再次欢迎大家哦，来看到庆在后台说，听王姑娘的广播就比吃饭更重要。哦，我觉得你这一句话讲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因为王姑娘她聪明呀，她总是把广播放在你们吃饭之前呢。听完广播再吃饭呢，困了就睡，说挣的钱刚好够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我们都说了，人不能吃太饱，是这个样子的。钱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是个够呢？没有够的，大家伙儿这个差不多刚刚好就行。批发卫浴蜂窝大板就说了，身体是本钱呀，那必须的啊。任何时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是收音机前还是我们视频前的，你们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身体一定是我们的第一位。你挣有很多的钱，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无福消享，那也是不行的，对吧？钱是干嘛？钱是为我们自己服务的，不是说攒到那儿，攒到那儿干啥呢？听我的啊，有了就赶紧花。活跃修脚说，太伟大了，伟大的把自己都烫了，围裙是干嘛的？他为什么会说这一句话呢？听友们，你们不知道的，赶紧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因为今天我直播的时候，我这个脖子上有几个疙瘩，看起来就不是特别的美观。然后大家都在说，王一小爸爸说，哎，你脖子上那个疙瘩不太美观哦。我特别想告诉大家，我这个是油烫了的。前两天给孩子做饭的时候，油点子溅到了这个脖子上，一直延续到这个胸口，就几个大的油疙瘩，就是可疼了。说实话，他已经蜕皮了。我呢不敢捂着他，所以我穿这个领子呢就会把它透气儿一点，这个疙瘩就在外边。大家伙就因为我这个做饭被油烫了，展开了讨论，说我做个饭要工钱，说我做个饭，哎呦，就是围裙的。我特想问一下那个红运修脚，谁家围裙了把脖子围上呢啊？还有我特想说，不是说我这个厨艺不精，我不经常做饭，我是经常做饭的。然后那天我是大意了一点，就是往那个里边下豆腐的，你们知道豆腐里边是带一点水的，所以油溅出来了，那个油泡啊溅出来就滴到这个衣服上。哎呀，说来都是泪啊，我做的那一顿饭我儿没吃啊，人家不喜欢吃啊，没有吃啊。现在小孩也可精了，你带他们出去吃那餐厅的饭，就他们特喜欢吃餐厅的饭。哎呦，那一顿饭能给你干的就是干完，你自己在家做的不好好吃，可生气了。串儿哥说，这么说我必须进来看看，确实是邮件了，不好意思啊大家伙儿，让你们进

0: 我觉得我下次做饭一定要把脖子围上，然后戴个面罩。红衣修脚就说他们家围裙面罩都有，挺好挺好。一二一说外面的调料重啊，小孩爱吃，确实是因为像外边的那个火候也大，人家锅气也重，确实不得不说吧，那饭店的饭确实比家里做的好吃，不然人家怎么挣钱呢？那做的比家里的饭都难吃了，人怎么挣钱呢？一二一说你没发现小孩爱吃火鸡面吗？没有发现，我们家都不爱吃火鸡面。我孩子两岁，他还吃不了火鸡面，吃不了辣呢。我一说我这就是脖子到胸口这油烫了几个点儿，那直播间的人刷刷刷的往上涨，你瞅瞅你们，你瞅瞅你们这副嘴脸儿啊，就爱看热闹，就爱看别人受伤的样子。平时招呼你们来直播间的人都不来，一说这全来了。炖吃的哪儿说当妈妈做的饭有爱呢，确实是，因为我到现在也是觉得妈妈做的饭其实是最好吃的。红衣修脚说哥们都来听节目了，那必须的。奔跑的蜗牛说主要是炒菜锅也冒火，你能炒冒火吗？你当然可以呀、啊，我太会了，这个稍微加一点水，就是你抡下那个铲子锅就冒火了，那有什么难的呀。乔还把我说的就是我不会了，你可放心吧，我太会了，我做美食做了多少年了，大声告诉我，知道的朋友评论区大声告诉我，少说咱也有10年的这个美食经历了。那你可说我是闹着玩的吗？我可不闹着玩，啥都会做，王姑娘什么都会做。评论区随便点菜，你随便点一个，你瞅我有我不会的吗？我还就不信了吗？风吹麦浪说冒不冒火咱不知道，不冒火就烧焦还是会的，那一定是锅的原因。哎，真的，我这两天真的想把我们家那个小铁锅换了，是真爱发，就是真爱焦胡椒啊，可爱碾锅了，就我已经把锅烧得透红之后再倒油，热锅凉油嘛，然后再去煎蛋呢或者干嘛，它还是粘锅。哎呦，我都准备把它淘汰了，真的。然后我又换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红锅，里边有带那个红点儿，它就不会焦，这个是不粘锅。但问题又出现，这锅好像太厚了，它受热太慢了。希望大家给我推荐一个好用的锅。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做饭失败的点的原因就在于这个锅，锅一定是大问题。招财猫说龙虾，龙虾可太会做了，再买一个，家里锅多的是，真的别说冒锅，锅冒火了，我媳妇儿做黑暗料理人都快冒火了，气性老大了。那可不就是吗，人做饭哼哧哼哧累的哼哧哼哧的，然后你们这吃饭的还挑三拣四的。奔跑的蜗牛让我换四位数的锅，我们家那锅都是送的，都是买东西啊活动啊送的。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4: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3: 社区完成度10%。
4: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20%，
1: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1: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社区完成度50%，
1: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0: 65%，
1: 让居民互相帮助。
0: 75%，
1: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0: 85%，
1: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0: 95%，
1: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0: 社区完成度100%。
2: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吃饭不喝酒，二妈你明天喝醉就回京，又继续陪你妈了人生。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每天在节目里边问大家伙儿，哎，你们中午吃什么呀？我真的每天就像一个特八卦的人，然后就是各种打听你们中午吃什么。为什么？因为其实我每天中午吃什么蛮头疼的。所以我真的需要你们来贡献一下自己中午的菜单儿。我已经好久没有去我们餐厅吃饭了啊，要不然今天中午去餐厅感受一下吧。117想听小少妍的《杨戬》这首歌是吗？我搜了一下库里没有《杨戬》这首歌，我刚还在问大家伙呢，怎么还有《杨戬》这一首歌？再一次欢迎我们视频终端的好友们，因为今天在王姑娘在抖音上开了直播嘛，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嗯，今天我们的小黄车也给大家挂了一下8月22号我们演唱会的门票。8月22号，嗯，运城有群星演唱会，是在顺地林那边的运城师范高专的体育场。如果大家想要去凑凑热闹，想要感受一下青春的氛围啊，都是可以去的。因为他这一次请的明星啊，都是我们年少时期耳机里边听的他们的歌声，像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啊，老鼠爱大米呀、啊，还有燃烧翅膀啊，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啊，香飘飘啊，还有大壮的我们不一样啊。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我们顺口就可以唱出来的歌，真的就是我们青春时期的歌曲。我们去现场其实就是感受一下演唱会的氛围，感受一下青春的味道嘛。很多人说歌手不是很熟悉，是因为当年他们住在我们的耳机里，现在耳机里的那个人来到现场，我们要和他一起合唱青春之歌。所以想要买票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直播间给大家挂小黄车了，需要的可以去感受一下。而线下也是可以买的，像万达的2号门呐、五月的3号门呐、文喜呀、都是可以买得到的。腾达地暖有说到了，在大新疆还能刷到老家的调频 FM 真好。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缘分嘛，还有就是你对家乡的那一份牵绊和思念，导致你刷到了我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哦。当然我们今天中午还是要和大家聊聊好吃的，今天天气如此的凉爽，你们准备吃点什么？有很多朋友说，就前两天不是有问过大家吗，真的这些明星来到运城之后，你们准备邀请他们品尝一下我们运城的哪些美食，然后让他帮我们运城去推广一下，觉得他们应该来到我们运城打卡哪些美食呢？朋友在后台说

盘鸡呀、啊、那除了大盘鸡呢朋友们，大盘鸡其实是什么呢，是外来的，不是我们运城本地的特色美食。我们经过加工啊，经过改良啊，我们运城人是比较深受喜欢的。请他吃大盘鸡也可以，或者说是羊肉泡，然后我们运城的凉菜啊整上一桌，然后热菜黄河大鲤鱼啊香酥鸡啊，那些都是可以的。一二一说大盘鸡都不用他们打卡，你就说他们这些明星来到运城，他们要打卡咱们运城的什么美食啊，什么美食是需要他们去打卡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后台，或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共同讨论一下。我觉得给他们一人来一个饼子夹吧夜宵嘛，对不对，不寒碜，一点都不寒碜啊。努力努力再努力说，早上鹿茸菇炒腊肉，没有你可太会吃了。我们园曲的鹿茸菇是不是，园曲这边其实就产各种的菌类的，而且是都是珍稀菌类，挺好的。但这个腊肉的话，用哪里的腊肉比较好，欢迎大家前来讨论啊。想要进入到我们1019运城吃货群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进群的这个渠道了。

0: 现其实我们运城的美食就像是我们运城的景点一样，是比较散落的，就是它不是说集中在一疙瘩或者集中在一起的，它需要你慢慢的去品。你像来到运城之后，你就要多待几天，慢慢的品味一下运城当地的特色。不像是去我们某一个地方，人家就是有直接去某一个饭店或者说是某一个地方直接打卡完所有的景点，好吃的就能一网打尽。在运城不是的，运城其实节奏还不是那么的快，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运城。8月22号看完演唱会，8月23号再待上一天，因为正好是周六周日嘛，完全是有时间，完全是有精力的，去感受一下咱们运城的美妙之处。外地的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需求或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我的直播间去咨询一下我们的主播或者咨询王姑娘。比如来到运城你不知道住哪儿呀、吃哪儿呀、喝哪儿呀，王姑娘都愿意为你们倾情服务啊。所以有朋友问怎么进这个吃货群，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了。的时间也非常的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讨论一番，就这些明星来到运城的话，他们需要去打卡我们哪些美食，让他们发抖音，让他们发视频，让他们昭告全世界运城的哪一些什么东西非常的好吃，值得打卡。前提是你们得先，就是咱们心里得先有个谱嘛，对不对？大家说的这些东西我完全都会记下来，然后转达给他们。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秀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

0: 许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住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聊了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说如果这些明星来运城要去吃好吃的的话，我们去推荐他们打卡运城的哪些美食，让他们去多买一点送给自己的朋友，然后让他们消费一下。我们就说了，不能让这些明星来到运城仅仅是收门票啊，然后就是挣钱呢，得让他们也消费，得让他们也贡献一点。然后我想了一下，咱就这点出息，让人家买点吃的喝的，对不对？哪些好吃的会让他流连忘返，让他多住几天？然后121就在后台说了，让他们一人在运城买一套房。我要有这本事，我都不去做，我要有这本事，我绝对是什么金牌销售了，各位，我还在这儿坐着呢，我让他们一人买套房。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哦，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和大家聊8月22号运城演唱会的这些拼盘明星会来到运城，那我们作为运城本土的朋友们要推荐他们吃什么好吃的，然后让他们推荐给自己的朋友。我真的我要跟他们推荐，就是如果我有机会会见到他们的话，我一定会给他们推荐我们新疆的这个火锅还有新疆的猪卷的，因为这两个是可以带走的。然后运城的大盘鸡不是也有塑封的，也是可以带走吗？还有羊肉泡也可以带走吗？他们都带走啊，多买一点，让他们多买一点，给他们的粉丝团，给他们粉丝应援团，给他们的粉丝们发，行不行？让他们的经纪公司然后去采购，采购然后就是给这些粉丝发。老登说，这不是王 YH， 你叫王艳慧也可以呀，对不对？王姑娘就是王艳慧，王艳慧就是王姑娘，我的本名就那名字啊，虽然很多人不知道也能叫啊。带走的都不好吃了，就是带走的是那种塑封的，他们在运城也是要吃的嘛，但带走会给自己的粉丝啊亲朋好友带，不然怎么让他们消费呀？你说。目前我能想到的就这儿了，大家伙儿你们也想一想哈。为了让他们花点钱，我也是绞尽脑汁啊。还有什么哪种方式？还有哪种方式啊？啊，是珊珊呀，说今天就你一个人吗？就这一周都是我，这周是我上美食秀。121说让他们给粉丝发稷山麻花，对呀，煮饼啊，对不对？麻花呀，然后就是。各种的咱们的特产呢，让他们采购回去，采购回去给他们的粉丝，给他们的粉丝发，那不能白粉，对不对？老登说我不确定，就说你老了吧，你都老登了，你有什么不确定了啊？要认识我肯定是老同学，老同学还能不认识老同学？有什么不确定的？确定、肯定以及一定啊！大家伙快来支支招啊，就这些明星来了可不能让他们白来啊，除了唱歌之外得让他们花钱，得让他们在咱们运城消费。运城消什么费？快来支招。晴天微笑来了，晴天微笑让他们来了，就是买那个饼子，买咱们的稷山饼子，让他发给他们的粉丝。

0: 人们就是晚上饿肚子的时候，吃夜宵的时候不方便出来，就吃饼子，啃饼子。蛮好的，蛮好的。是珊珊呀，说每一次开车必听你们，感觉路上都不孤单了，那必须的。因为我们电台是实时播出的嘛，而且是我们的真人就是实时播出，大家有在车上想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是实时互动，你们此刻的互动我们就能看得到，而且我们109是全年365天不间断直播，就我们每天都是真人和你们在聊天。在大家感谢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谢谢大家能够365天如一日的去守护着我们这些主播，愿意和我们聊天，愿意聆听我们的声音。晴天微笑说，哎呀都是好兄弟，来了肯定会吃饼子的。时代新农人说，一人买辆大运重卡吧，过分呐、啊！你比刚才那个说买这个就是一套房的更过分，说买一套房吧，人家还能来运城，还能就是旅游，还能住一处，说买个大运重卡，你说开重卡干啥去？但是买这个大运重卡我觉得也是有用处的，比如他们开演唱会的时候，可以在大运重卡给他包装一下，装修一下，在大运重卡上就在那个场地上巡回转，和花车巡游一样，那样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各位就是明星经纪人，如果你听到了王姑娘的直播，一定要去这样去做，很好很好啊。小耳说拉人发西瓜啥意思，发什么西瓜，咱直播间发西瓜呢，还是说给粉丝发西瓜，还是说让这些明星买完西瓜，买完我们的下本西瓜给他们的粉丝发。你像南方啊，很多上海啊，江浙沪啊，就是他们就是买西瓜多贵呀，你在我们运城西瓜性价比多高啊，买了西瓜发给你们的粉丝啊、也蛮好的蛮好的，这些主意出的都蛮棒的啊。这些就是歌手说了，咱们这次演唱会统共就98元一张门票，我们也挣不了多少钱，挣的这点钱怎么着全得造在运城啊，一点不让我们带回去呀。大家如果想去凑这一次演唱会热闹的，我们右下角的小黄车里也挂了链接，大家可以去购买票啊。98的票应该不多了，没有了吧，可以买188的啊。还有什么他们可以买的，畅所欲言啊，咱们现在就是畅想阶段，畅想你都不敢想，真正让这些明星去买去说服他们的时候，咱们怎么去说啊，对不对？还有什么可以带走的，还有板枣啊，鸡山的枣啊，甜甜蜜蜜的枣啊，祝这些艺人早生贵子啊，对不对呀、啊、都是可以带走的呀。我一会儿一定要罗列一张纸，我想方设法的通过主办方，然后把这些特产然后罗列到我们的就是艺人的手里边。嗯，以前都是粉丝爱主播啊，爱这些艺人，现在就是艺人爱粉丝啊，等该到他们反哺粉丝的时候了，朋友们大胆一点。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和大家就是畅所欲言的聊啊，聊这些明星来到运城，我们应该让他们去买一点什么样的东西送给他们的粉丝。我们的终极目标就一个，就是要让这些明星在我们的运城把钱花掉，在我们这儿挣的要留在我们这儿。没在后台说了，让明星们买黑泥面膜，关公文创，然后能带给粉丝们带，让他们多买一点，这最能代表运城特色了。还能代表什么样的运城特色呢？还有什么能代表咱们的运城特色？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来到我们的后台畅所欲言啊。青春误会来到直播间之后，直接叫了我的名字，说我结婚的时候他去了，那一定是亲朋或者好友了。一看果不其然，哎呦，我姐的朋友，欢迎欢迎这位姐姐的朋友啊。我姐的朋友来了，一定是毕恭毕敬的，为啥？那我姐在我们家是老大，你知道吗？她说什么就是什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除了这些之外，就关于吃的方面的那些特产还有哪些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刚才有说到了鸡山麻花啊、文喜竹饼啊，还有就是羊肉泡啊、大盘鸡呀、新酱火锅呀、猪卷子呀，对，牛肉丸子，新酱的牛肉丸子也是可以带的，也是可以带走的。还有炸马莲呐、啊，啊，一说这个我突然想吃新酱的饭了。还有什么好吃的？到中午饭点了，我们就多聊一点吃的吧。你们中午吃什么也是可以在后台跟我们来说一说的。你们中午吃啥呀？吃米饭呢，还是吃面条啊？吃连锅饭呢，还是吃炒米？哎，真的有的时候觉得一碗连锅面，它真的很治愈人。就是温温热热的，然后那个稠稠乎乎的那一碗面条也非常棒，也挺好的。吃到最后你会发现，任何山珍海味都比不上家里的一碗平平无奇的面条，因为它最能温暖你的内心，它最能抚平你的伤口，因为那是我们吃的最多最家常的。说到底，那些山珍海味不是我们平常吃的嘛，那不是天天吃。那针对于人家天天吃山珍海味的人，吃山珍海味就能联想到自己小时候啊，或者自己的日常。那咱们不一样啊，咱们的日常就是妈妈做的饭。其实我们运城园区也有很多的特色，你像猴头菇啊、菇类的、菌菇类的也有很多，就是那种珍稀菇类的，我觉得也是可以推荐给他们的。还有我们运城的水果也非常的棒，也很有特色啊，也可以让这些明星啊搞一点这个水果，就是水果篮啊、果篮啊、特色果篮啊，然后送给他们的粉丝，反正就让他们送粉丝。啤酒加开水说融合大融合的大米啊、黄河大闸蟹啊，对，黄河大闸蟹我觉得是可以的，是可以让就是粉他们带给粉丝们的，送一点就是蟹卡呀之类的。如果再回到从前说，一会儿在外面吃个油泼面哈，不敢在家做饭吃了，听说有人把油烫到脖子上了，好生气呀，好生气呀，妈呀，气死我了。

啥意思？那啥意思？我把油烫到脖子上了，咋了咋了？那我是故意烫的吗？我可疼了，我谁疼啊？我最疼了。那我是因为做饭不精吗？那是因为那个就，没有操心而已。不要笑话我啊，我做饭相当可以的。我今天中午偏要回去做。我跟你说，我经常在家做的什么饭呢？就是在锅里边煎个蛋，然后加开水，汤就是乳白色的，然后下面条，然后里边整点青菜呀、丸子啊、肉片啊，然后填点料，最喜欢里边放的就是胡椒粉，多放一点胡椒粉，放一点就是酱油，再放一点就是蚝油，然后加一点就是那个就是鸡精、味精啊，就 OK 了，简简单单一碗面就出锅了，可香可好吃了。我跟你们说真的，就是很多东西它越简单的做法越好吃。简单烹饪，简单食材做出来的味道就是越简单其实越好吃。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些复杂的口味去冲击一下自己的这个味蕾的，但不需要时常，日常我们还是需要吃一些清淡的啊，对身体也好。王姑娘叽里咕噜说了这半天呢，也没有人告诉我她今天中午吃什么，好生气啊。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

到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刚有后台很多朋友问到说今天会下雨吗？其实天气预报告诉我们的是今天会有一个小雨的天气啊，最高温是29度，最低温是23度。那分时段的话，有看到其实天气预报上面有说到11点就开始有雨了，一直持续到晚上的凌晨2点都会有小雨。但是现在外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不是很清楚啊，收音机前的你们也可以告诉我此刻的你们是在哪里，然后有没有下雨。因为有看到周边地区像临沂啊、夏县呢、渭南呢、晋城啊、万荣啊、闻喜啊、绛县、稷山、襄汾、临汾、翼城还有平陆都是有一个小雨的天气。天气预报是这样报的，但是 我目前今天我没有拉窗帘啊，能看到外边是没有下雨。你们在哪儿呢？你们在哪儿？你们那儿下了吗？别管下雨不下雨了，我们还是祈祷这个雨下的不要太大吧，就是适可而止就行了。这个天气凉爽，我们如果热的话我们可以扛上几天，不要再依靠雨然后让我们降温了。有些地方真的遭不住一直下雨啊，对不对？有一些农作物也遭不住一直下雨的，老天还是稍微的那个，就是撑着一点吧。来看一下高速方面有什么具体的就是信息啊，还是要告诉大家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芮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呢在盛天湖收费站进行分流，其余路段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啊。还有2026年的8月16号还没有到呢，提前告诉大家预告一下啊，8月16号到8月24号，运城绕城高速的燕家卓枢纽到运城北收费站的主线是封闭的状态。7月28号到8月24号，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收费站出口分流，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封闭。8月8号到8月15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到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往侯马临汾太原方向的匝道封闭。运城高速的这个情况还是蛮复杂的，大家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会得到一个具体的信息，因为它很多都是绕行，很多都是主线或者匝道封闭的一个状态啊。还是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关注我们109，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全村驴圈我最犟，说平陆已经开始下小雨了，因为今天那个预告确实是很多地方都有小雨，大家不管是出行啊还是外出工作呀，户外工作者要提前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呐、工作安排好啊。

和大家聊得还蛮开心的，真的希望就是不管运城就是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能够让咱们运城聚聚人气嘛，然后让这些人也来咱们运城消费消费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我们上一期这个领袖少年科研强国的研学营办得蛮好的，家长们都是好评不断，所以我们赶紧推出了第二期，然后上一期圆满收官，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继续发团，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我们会准时出发的，目前名额也不是很多了，这次也是4天5夜的沉浸式科研成长研学，也是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一站式解锁5大王牌研学站点，你像第一站点就是河南省的科技馆，孩子们可以零距离的探索一下浩瀚太空啊，天文宇宙啊，沉浸式体验这种人工智能科技互动设备，第二站就是上汽的超级汽车工厂，这就是让你一分钟见证能够造一辆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感受一下大国制造的硬核力量。第三站就是蜜雪冰城的4A级茶饮梦工厂，透明无尘的生产就是车间去参观一下也蛮好的，还有就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你想啊，就这些工厂都是我们平常做梦。

都去不到的地方，这次孩子们可以去啊。最后一站会去到这个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的观摩真实的飞机。全程是5天4夜。8月17号，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严雪”就可以得到具体的信息了。这次的价格是2280，蛮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等待一下下一位主播的到来吧。收音机前的你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8: 风景巨美，
7: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

0: 点半了，午饭好好吃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刚刚啊，和我的主播同事们探讨起了青春的话题。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每每说到青春的时候啊，人人都陷入惆怅。我就说了，

青春有什么呀？大多数吹捧啊都没吹到点子上。青春啊，说到底呢，就是两件事儿：身体好，责任少。换句话说，如果说你能一直保持身体好，责任少，那你不就一直青春吗？这中国人啊，确确实实是非常矛盾的一个物体。中国人对甜品的最高评价呢是不甜，中国人对烤鸭、红烧肉这些高油食物的最高评价是不腻，中国人对水产的最高评价是不腥。你说说，是不是矛盾体的存在？

0: 越是矛盾的时候啊，就越让我对生活产生了哲学般的思考。说生活到底是啥呢？生活就像一锅粥，你以为熬一熬就会好，但其实只会越来越稠。昨天在节目的最后啊，有一位听友呢给我留了一条言，就让我感触还蛮深的。他可能是关注到我的抖音了啊，平时呢又听我们的节目，他就说了，大宇儿啊，我特别好奇你是怎么平衡工作跟生活的。这有什么平衡的呀，一视同仁嘛，把他们都搞砸了。看得到我的朋友啊，应该都看得到我生活的光鲜亮丽，但是真正了解我们的才知道，我们的工资很曼妙，我们的余额很好笑，我们的灵魂在出窍，我们的上班上的向上吊。同学群里聊天，同学甲，我买房啦。同学乙，我考研上岸啦。同学丙，我考公上岸啦。到我，哎呀，我的外卖神券膨胀到10块钱了。同样生而为人，生活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2:51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想跟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个小话题，这也是很多听友呢现在都比较纠结的啊。比如说大家呢想要买一套房子，有人纠结到底是选新小区还是老小区呢？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哈，不管是新小区也好，还是老小区也好，最终呢要取决于自己的居住体验。哎，我真的是有问了身边很多很多，就是居住在新小区的也有，居住在老小区的这种朋友也有哈。说实话，跟他们问完之后呢，我还是感触挺多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哈。您呢，是觉得新小区住着更舒适，还是老小区住着更舒适呢？你就比如说这个老小区哈，业态比较丰富，小区里面呢有幼儿园、小学、社区医院、银行网点、派出所、五金店、家电维修点，还有专门的早餐点、小超市、便利店、快递点，还有什么便民的市场，蔬菜水果呢一应俱全的，卤肉、熟食、包子、馒头、烙饼，各种小吃。每次路过的时候呢，都会有想吃的东西。说实在的哈，我以前也在老小区住过，我明显感觉住在那儿啊，在吃的上花的钱明显多了不少，想减肥那是不可能减的。好不容易压下去的食欲，你经过那些摊位的时候，你看到了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忍不住啊，就给勾起来了。包括当时我住的那个老小区，然后那个层高的话也就是个6-7层吧，但是它也有缺点呀，就比如说老小区呢，它老一点，它没有电梯呀。但是话又说回来啊，我就是觉得呢，生活方面是挺方便的。按照现在的说法，很多老小区的容积率1.5左右，绿化挺好的啊，很多呢都是树龄几十年的这种法国梧桐啊，绿化的挺好的，大树呢遮天蔽日，然后有一些业主的话呢还会在这个老小区里面种一些果树，柿子树、无花果树、核桃树、石榴树，各种果树，还有什么花花草草，甚至呢这小区里

0: 我还能晒晒衣服被子，那这种情况在新小区哈、你是几乎不可能看到的。因为新小区呢更注重的是美观嘛，春天里呢小区里倒是各种开花香香的。哎，就拿我们小区来说啊，好多开花的树呢都不认识，像什么紫薇啊、樱花啊、红枫树啊，反正就是怎么说呢，花开的倒是挺好看的，叶子颜色也挺漂亮的，但是呢它结的果子呀都是不能吃的，小小的酸酸的。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小区啊都是人车分流，而如果开车的话呢，从负二层停车场或者负一层停车场直接回家就行。如果说是骑电车或者是步行回家，从小区门口步行回家，要是买个菜拿个快递，东西比较重的话，说实在的我个人觉得挺不方便的。其实就拿我住的小区来讲，我所在的单元和快递点离得比较远，甚至还有一个快递点它更远，然后呢每次搬东西啊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费劲儿。冬天冷夏天热，我真的就是好多回啊，我那快递啊摆在那儿好几天都不去拿。虽然说呢物业他也提供推车，但是你用完得马上还回去。你就像我这种不是太勤快的，真的就是宁可不用，重就重点儿吧，大不了中途歇歇脚，还能省得再下去一趟去还小推车。然后呢小区里边吧本身的商业不多，就是你买个柴米油盐吧还行，但是呢你再想买点别的就有点难了啊。干净是干净，噪音的话呢相对于老小区来说也不大，污染呢也不多。当然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小区除了点外卖网上购物别的几乎不花钱了，因为你看不见就没有购买的欲望了。当然了这个呢还是因人而异啊，想问一问各位，您是觉得新小区住的舒服还是老小区住的更舒服呢？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
2: 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

0: 北京时间的13:06啊，这个时间段的还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呢，在这个时间段要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在2026年7月啊，运城市区的区域房价情况如何？我们这个7月的房价呢，环比的是2026年6月的一个各个在售楼盘的成交均价，给大家选房提供一个参考。啊，有朋友之前也问过这个问题啊，说都8月了，你说7月的事儿是吧？8月不是还没过完吗？是吧？我们就只能是根据前一个月的情况，然后汇总到7月的情况啊。来吧，我们呢就从上北下左西啊，从西向东来说吧。首先呢是高新区啊，目前呢高新区的均价呢是在3840元，环比6月呢是上涨了0.14%。西北区的话，均价5115元，环比6月下跌了1.12%。西城区呢，目前均价4739元，环比6月呢是上涨了0.63%。南城区的话呢，均价5314，环比6月是上涨了3.74%。北城区均价5717元，环比6月呢是下跌了1.91%。中城区呢，均价5324元，环比6月呢是上涨了1.81%。姚梦湖片区呢，目前的均价是6489元，环比6月呢是上涨了0.39%。安逸片区均价4754元，环比6月是下跌了0.14%。东城区均价7931元，环比6月上涨了1.01%。东城新区呢，目前均价7374元，环比6月上涨了0.11%。东部教育区呢，均价是6840元，环比6月是上涨了0.22%。空港片区的话呢，是分南北区嘛，北区目前的均价呢是3642元，环比6月是下跌了0.98%。南区目前均价呢是4378元，环比6月是上涨了0.01%。最后呢是南山片区啊，这儿呢主要是以别墅居多啊，目前均价9737元，环比6月是上涨了0.04%。所以根据这一份数据显示哈，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整个运城市的区域房价在6月啊，环比6月在7月的时候都是呈一个上涨的态势的，除了西北区啊，西北区还有北城区还有安逸片区以及空港北区是有略微的下跌之外的话呢，其他都属于上涨啊。当然这个价格呢是参考的7月运城市区在售楼盘的分运城市中心城区楼盘备案的情况呢，也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吧。7月运城市中心城区新房备案总面积呢是75109.05平米，备案套数呢共计是559套，套数环比减少1.41%，同比减少23.7%。那么7月备案量最多的楼盘啊，依然是晋府6号27。目前的话，在今年的备案量排行榜上呢，始终是遥遥领先的。另外呢，7月前10名当中的话呢，金星依然是独占5位啊。北区除了晋府6号27，还有龙悦府、红悦府，以及东区的东方大境，还有滨湖1号。那么按照整月的这样一个备案套数销量来看的话呢，刚才也说到了，晋府6号27是备案量的排行榜第一，也就是说它的销量相当于是较高的一个状态，销量完直接就进行备案了嘛。那么一共是销售了37套，共计是4500.28平。排名第二的呢是天鹅湾悦府，共销售33套。排名第三的呢是东方大境，啊，共计 销售了27套，排名第四的是新马央景，共计销售25套。排名第五的是金星龙悦府，共计销售23套。排名第六的是五洲芳华，销售了18套。排名第七的是翰林学府，共计销售18套。排名第八的是金星红悦府，共计销售呢17套。排名第九的是天喜城，销售16套。排名最后的是滨湖一号，共计销售14套。那好多朋友正在选房的啊，你其实可以根据这个排名啊，就销量排行榜来选择自己是不是有没有自己想要的房源，但是又摸不准到底该怎么选的，你不妨可以参照一下这个啊。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0: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3:19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得跟各位来分享一个事儿啊，咱们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啊，上一期呢完美收官了，家长的是好评不断啊，很多家长就私信追问啊，强烈要求加开。本来我们是没有这个打算的，但是大家问的多了，所以我们就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吧，我们二期呢正式续团加发，开营时间呢是8月17号，6天的报名时间啊，也就是下周一准时出发。目前呢再加上之前已经报过的家长还有少量的名额，所以说想给孩子报名的家庭一定要抓紧最后的黄金报名时间。公众号回复

研学来了解详情喽。有的朋友呢已经听过很多回我们的宣传了啊，而且呢对我们的这个比较了解。他当时呢就是像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团，他就是推荐身边的朋友来报的啊。我们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次呢是5天4夜的沉浸式科技成长研学，面向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一站是解锁5大王牌研学站点，每一站呢都干货满满，体验拉满。第一站呢会走进河南省科技馆，第二站呢是探秘上汽超级汽车工厂，让孩子亲眼去见证震撼的工业奇迹，全自动化的生产线、机械臂、智能作业，大开眼界。那除了看，孩子们还可以动手参与啊，亲手涂装专属小车模，组队进行遥控赛车竞技，化身小小的汽车工程师，感受大国制造的硬核力量。那第三站呢，去到一个孩子们都很喜欢去的地方，蜜雪冰城4A级的茶饮梦工厂，全程透明无尘生产线参观，让孩子呢清楚地看到一杯饮料从原料到包装的一个全过程啊。不仅了解食品安全知识，还能够亲手 DIY 专属饮品，和可爱的雪王趣味互动，体验亲手创造的快乐啊。第四站呢，我们会走进可口可乐超级工厂，专属暑期主题研学闯关，团队任务、趣味竞赛、沉浸式的团建游戏。那最后一站呢，走进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的观摩真实飞机，了解航空知识、飞机构造、飞机原理，孩子们可以体验专业的模拟飞行，亲手拼装航模，种下航空梦想。全程呢5天4夜，包含观光研学、手工创作以及团队竞赛，全方位锻炼孩子独立自理、动手实践、团队协作的综合能力。目前呢听友专属价，按理来讲我们是要涨价的啊，因为其实市面上的研学团非常非常的多，不止这个价格。好多研学团呢它就是一个纯玩团，但是我们呢除了让大家在玩之外，在玩中学，在玩中动手，玩中体验。咱们的听友专属价依然是2280元，这个行程啊你拿到市面上绝对不止这个价格，至少都得3000起了哈。一价全含，8月17号下周一呢准时开营，在我们的运城公众号回复研学了解详情，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成长之旅。OK，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条高速方面的消息哈，刚接到 S75 和平高速侯运段高速交警通知，因事故侯马收费站入口封闭。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事故侯马收费站入口封闭。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知大家高速方面的最新讯息哈，大家呢及时的来关注就可以了，或者呢直接在后台，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OK， 那北京时间的13:23，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10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6: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饭，用脚步丈量。

0: 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第八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见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2: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3: 行李箱的上市铺来喽。

背着行李箱向师傅来了。各位，13:36再次来欢迎大家。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我是您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再次来欢迎各位。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千呼万唤的关于韩国游的行程，再次第二班我们要出发了。如果之前呢，因为第一次的招募，您呢由于时间原因或者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哈，没有跟我们一同同行的话，没有关系，因为今天的节目当中正式来跟大家来分享到8月21号我们第二班韩国游正式出发。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在我们后台直接来回复韩国两个字来了解详情。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次呢是云广乐享韩国游来发起，8月27号运程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元。1019主播带着各位直接来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不用去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行程安心来交给我们。首尔五大宫之一景福宫，红墙青瓦，到处都是中国汉子，乐天游乐场一整天嗨玩，还有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包括南山公园、首尔塔随手拍都出片，包括呢还有光华门来感受英雄的故事，还有就可能像50年代、60年代的叔叔阿姨会比较感兴趣的啊，非常具有意义的朝韩38县，一起来感受到岁月的痕迹，感受山河和和平的力量。那这次我们出行的话有购物店，这购物店呢分别是护肝宝、化妆品、紫菜馆，还有人参馆啊，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跟大家来说的是，虽然是购物团的性质，但是我们不强制消费，但如果真的很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后台一同来留言韩国。总之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精致舒服啊，是真的好玩。很多人都说怎么这么划算呢，直白来跟大家说，再次来强调啊，虽然属于购物团，但是我们全程没有强制购物，全程没有额外自费，纯纯是高性价比出游，闭眼放心冲。那这次呢我们限量招募30席，爆满即刻封团，不追加名额。各位想要解锁韩式浪漫，开启夏日旅行，8月21号3680就可以完美解锁咯，直接来回复韩国出发咯。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啊，就是上次如果您没有出行有点遗憾，没事儿，我们这一次呢再次来招募大家一起来出发韩国，也希望到今天我们后台呢有一些朋友在留言啊，就说韩国呢一直想去，但是也一直在犹豫啊，看到上次露露带队回来大家的反馈就觉得很放心，所以这一次呢计划跟着我们一同来出行，那就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喽。

总之呢，每一次出行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看世界，也希望这次的世界会让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收获。13:40，感谢各位，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哎，行。
3: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4: 拿两根葱啊，
3: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4: 够用了，够用了，
5: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3: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6: 作业写了没有啊？
7: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8: 好了。
3: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9: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0: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3: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3: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全力帮办，
15: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15: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嗨，是的，13:4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关于韩国的行程，如果各位真的很感兴趣的话，直接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了解一下我们本次6天的行程分别是什么就 OK 了。因为我们这次韩国的第二批的线路呢，会比第一批的时候多一天，也就多一晚上住宿，除此之外的话还多一个乐天游乐场，所以我相信呢肯定会让更多的朋友比较感兴趣。除此之外的话，本次的韩国行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体验感，但是酒店呢住的不是上次那个酒店了啊，这个要提醒各位知会一声。好了，有任何问题后台直接回复韩国就 OK 了，或者说想要直接了解的直接来留言小分队加入到我们的群里。

来进行唠嗑留言咨询就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里跟大家来分享这么一个城市，而这个城市呢真的还是有点特别，因为我从来都没有了解过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城，它的名字叫什么，叫洞头。很多人可能就想的，哎，已经八月份了，然后九月份十月份可以趁着国庆假期找一个悠然安静的海边去躺平，可能在这里会感受到温柔的海风，会看到非常漂亮的大海。比起三亚的热闹，其实相对而言，很多人选择海会选些更小众的，比如说比舟山更加小众的，就好像误入到了海岸村恰恰恰一样。据说这儿呢有100多座岛屿，更拥有浙江少有的蓝色大海，好玩到想要辞职在海边躺平。数不清的岛屿，每一座都是美好而浪漫的，纯蓝碧海这样的海滨风光，真的有着你我心目当中完美的海岛该有的模样了。而且在这儿可以骑个小电驴沿着海边兜一圈啊，走几步都是大海，也非常惬意。小城呢全部都是非常漂亮惬意且具有当地特色的一些目的地了。据说呢这个小城啊全国只有14个海岛县区之一，绵延的海岸线，湛蓝的大海围着整座城，每走几步就可以遇到一大片碧蓝的海。路过五颜六色的彩虹的村庄，真的你不用去意大利就可以见到五渔村，蜿蜒的悬崖栈道，尽头就是大海，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惬意。而且小城远离喧嚣，原始静谧，骨子里透着都是慵懒和安逸了。可能你都没有听过它的名字，全网也几乎找不到它的攻略。远离了人群喧嚣，海边的时光总是格外的惬意啊。重点就作为浙江第二大渔场，在这儿可以轻松来实现海鲜自由，尤其是马上9月开渔季了呢。15块钱两斤的皮皮虾，4块钱一斤的花蛤，还有各种糯叽叽的小吃，简直是老饕们的天堂。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如果说你也感兴趣，如果说你也喜欢的话，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探讨一下，一同来留言，一同来解锁一下这个不一样的海边小城。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式播放1019。

0: 好舒服、啊、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一直有14:06，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有人说哪里洞头，真的从来没有听过，这确定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而不是一个景区的名字吗？的确如此啊，所以今天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浙江温州的洞头啊，它有着步数镰仓的干净和清晰，与世隔绝的小众岛屿，七彩梦幻的彩虹渔村，淳朴生动的渔家生活。你可能随便去寻一条小路啊，你抬头就可以看到大海。实话讲，虽然现在是8月11号，但是我也有一种感觉啊，就是马上就要国庆节了。而这一座藏在温州土豪下的宝藏海岛小城，真的应该是时候加入到你们的旅行清单了。你从温州坐公交、汽车就可以直接抵达洞头，没有一点商业气息，特别适合度假躺平。秋天想去看海，不一定非要去厦门、三亚、青岛。温州洞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非常的文艺。你骑着小电驴吹过绵延351公里的海岸线，海风，温州的人间烟火随处可见。而且这儿呢藏着大海最原始的模样，100座岛屿，你既能看到厦门的文艺风，又能看到三亚的慵懒风，还能看到北海的烟火气，在绝美的沙滩上躺平，一整天与海为伴，轻松串起一个悠闲的假日。还有大门岛，不同于温州的，还有台州的大陈岛啊，其实大门岛是不需要坐船的，开车就可以直达海岛，从温州市区也只需要1小时车程就可以看到绝美大海。这儿呢是一座不被定义的海岛，岛上2座巨大的礁石耸立，就好像巨大的门一样，所以呢就有人把这里叫做小香港，只是一个停车场就可以让你美到窒息，好像来到日漫当中才会有的场景。你坐在草地上，你看远处的五彩村庄和湛蓝的大海，就好像跟眼睛做了一次 SPA 一样。在大门岛非常适合散步、驱车、骑电驴，尤其是秋天阳光不晒、微风不燥，你随便一处彩虹的弯道都可以与海相伴。关于洞头呢还有很多美好的景色等待各位一同去解锁，也想问一下此刻各位听友，你们最想解锁洞头的哪里呢？关于它的哪一个方面？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4: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3: 社区完成度10%。
4: 种点花草，多植树。
3: 完成度20%。
4: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3: 30%。
4: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3: 社区完成度50%。
4: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3: 65%。
4: 让居民互相帮助。
3: 75%。
4: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3: 85%。
4: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3: 95%。
4: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3: 社区完成度100%。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IG 的温州洞头，今天跟大家好来分享这个有海的小城。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去一个非常小众的没有人的人，就是不至于说人挤人的，在海边跟下饺子似的，而且还可以玩得很惬意，甚至都有在我们全网查不到所谓的攻略的，来洞头。到洞头还一定要去一下露西岛哦，这里是洞头附近的离岛曼城花园露西，哎，被称为花园露港。据说呢，全岛一共啊只有不到10平方公里，唯一条盘山公路啊串联起了整个沿途的各个村落。从露西上岛需要坐车渡，在岛上租一辆出租车，平常日子里人不多啊，可以骑着电瓶车吹风看海一整天。绵延的海岸线和日落时分倒映在海面上的霞光，都会让你找到一份宁静和美好。而且即使啊国庆这座孤独的小岛在这儿，你会发现国庆哎旺季哎人也不算很多，非常适合看海看山放空发呆，随意拍都非常的美了。还有中宇小洱海，在洞头呢还有一座绝美的小洱海，这儿呢有着云南同款的蓝天白云，也有着同样浪漫文艺的大海。绝美的海边啊有一张灿烂的张堤，而且你在这里会看到它就好像彩虹一样洒落在蓝色大海边，在堤岸上还有秋千、钢琴、电话，非常之好看了。沿着长堤慢慢的走，一路啊都是散落的纯白桌椅、简约钢琴，真的很梦幻哎！我相信到这里会非常非常的出片，所以想问一下大家，要不要去真的去解锁一下？还有啊，一个非常国际感的镜头，国际感的视角，一个目的地。韭菜澳沙滩公园，想要看日落你就到这儿，这里真的非常浪漫非常国际，随时都可以和日落谈一场橘子的落日恋爱。而且这里沙白海清，沙子很柔软，赤着脚踩在上面整个人都是暖乎乎的，秋天的沙滩一点都不烫，很舒服。海水非常的蓝，沙滩上还散落着遮阳伞、木质小船，真的有几分夏威夷海岛的感觉哦。你可以在遮阳伞下听着海涛去发发呆，也可以搭乘游艇去海水间转悠一圈，还可以去体验桨板、帆船这些海上的活动。而且在这儿呢有白色的教堂，当它被染上微醺的红色的时候显得格外的浪漫，这样的画面太治愈了。而且在韭菜澳沙滩的另外一边还有一处歌尾桥，你在这里会看到很多很多非常漂亮的大桥，周围都很安静，只有风声传声和浪涛的声音。到这儿怎么会不吃呢？我们是一定要解锁一下真正的海边美味是什么样的。它呢坐拥浙江第二大渔场，海鲜加碳水一口鲜掉眉毛。一提起温州首先想的就是海鲜，而很少有人知道洞头坐拥浙江第二大海鲜渔场，可以轻松实现海鲜自由。除了海鲜，洞头还有超多的糯叽叽的小吃，海鲜加面鲜真的无人可以抵抗了。海鲜面到了洞头怎么能不吃一碗热乎乎鲜美的海鲜面呢？尤其是开鱼季的时候啊，黄鱼、花甲、大虾、螃蟹鲜美的不得了啊，忍不住就是那种连汤底儿都要喝得精光的那种。总之啊，在开鱼季马上就九月份了，我们是一定可以感受到这座小城最鲜活的最有生命力的一面。如果你们想要感受的话，就一同出发去浙江温州洞头。各位，我们何时出发？我一起来等待着各位。14:23，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这里是 FM 101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陆队长，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见。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019了解一下天气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11日啊，来到了这个周二。今天运城的天气呢是以小雨为主，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啊。到了明天呢是中雨转小雨，温度呢基本上保持不变吧，29摄氏度，但最低的温度只有21摄氏度了。然后到了13号啊，依然是以小雨为主。

0: 关于爱的回忆是
1: Rose, you're the most amazingly astounding wonderful girl.
0: 而现在爱不需要回忆 FM 一零一九，亲爱的你，亲爱的你，别再想想后来的我们，现在大步向前，未来的我们才是最好的模样。让爱就在当下，在当下，爱情路上我们更懂你。
2: 我爱你。
0: 欢迎收听 FM 一零一九，亲爱的你。

OK， 北京时间的14: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各位老铁下午好啊，耿老师在这里抱拳了啊，我是耿老师。我们这个亲爱的你呢，是一个婚恋类的节目，是跟大家来寻找另一半的啊。如果您自己现在是单身，或者身边有单身的朋友或者家人，想要在节目当中来报名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进行我们这个文字和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方式两种啊，一种是拨打电话2339100，一种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您再点击就可以文字报名，两种方式可以任意的切换啊，根据您自己的心情任意的切换就可以了。以前啊，我总觉得相亲这个东西，遇到合适的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那真的算是人生的一桩大喜事儿。缘分来了吗？自然很高兴，恨不得呢就跟所有的亲戚、同事、朋友挨个报喜啊，直到什么呢？直到我看到有一些人亲身的踩坑了，受尽了闲话了。这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一个事儿，其实相亲这个事儿啊，就和你升职加薪一个道理。干嘛呢？要低调，别张扬啊。为什么这么说？就除了自己的父母，谁都不要告诉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就栽过这样的一个跟头，那真的是啊。很多一些老铁就说了，耿老师相亲怎么还要悄悄进行啊，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小心了？你听我说啊，当然这个只代表耿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和我自己这个朋友的他所经历这个事儿啊，您自己看。如果您是一个很高调很张扬的人，我不排除或者是我不排斥您相亲成功之后两个人确定关系了，对不对？在您的朋友圈或者是你挨个去报喜无所谓了啊，但是那我个人感觉这事儿悄悄进行，悄悄的进行啊，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大啊。我一个朋友30多岁了，一直单身，您看看啊，真是挺着急的。家里边长辈啊，包括朋友啊，包括我们是轮番的安排相亲啊，遇见过敷衍应付的，遇见过不对眼缘的，遇见过三观不合的啊。总之在相亲的这样的一个是吧，这样的一个大船里边已经上船很多年了，终于在今年下船了，登岸了啊。兜兜转转相亲了大概有十八九个吧，啊，不到20个，碰到了各方面都满意的男生。两人呢，说实在的，聊天投机，家境工作性格想法都很匹配，这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了。约会几次之后确定关系，正式交往了。哎，我这个朋友很开心啊，随后呢就随手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一句感慨，不少熟人和朋友一下子就猜出他相亲成功了。本以为啊他会迎来的是铺天盖地的祝福，哎，可是没有想到往后面对的都是没完没了的指点和酸话啊。比如说上班午休闲聊，对吧，哎，咱这个就我这个朋友的同事啊提起他相亲的对象啊，那真是刨根问底啊。这样闲的没事干，你打听人家对象干嘛呢啊，又问人家对方的工资，又问人家的工作，又问人家的房车，又问人家家庭家底儿，整得你好像就跟你相亲似的，甚至好像就是你是我们这朋友的父母一样。

0: 问的那是个仔细。打听清楚之后啊，就立马泼了冷水，说哎呀还行吧，你看对方挣的这钱一般般哦，薪资看着还行，对吧？嗯，虽然说工资还可以，看人家他常年加班啊，你看你以后顾家的时间就少了。我跟你说啊，你跟他结婚之后，以后肯定都是你在操持家，你以后可是有苦头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拿自己的对象或者自己家亲戚的对象和他比，什么啊我这个那个对象是比他高啊，比他白，比他帅，反正句句啊都比我暗指啊，比我这个朋友的男朋友的条件要好，是不是？我这个朋友听完心里边很憋屈啊。两个人互相喜欢，看重的是人品性格，外人呢就只盯着物质条件随意评判，几句话就否定了他难得的缘分呐。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 2339-300。
3: 武侠街，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开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9: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再次回到节目中来，14:45，欢迎我们的清风微徐，欢迎摇头没烦恼，欢迎月半托尼。哎呀，这是学成归来了是吧？毕业了吗？啊，来打卡了。哈哈，他说尽量不要晒自己的幸福，你的幸福会刺痛别人啊。就是以前我真的是，我在很年轻的那会儿啊，说实在的，很多事儿他真的啊，自己经历之后你才会明白。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可能耿老师这个人身边的这个朋友啊，各方面对吧，我反正通过很多的这个事儿我就明白了，好像就是大部分的人好像都希望看到你有的时候过得不太如意哦，他们就感觉很幸福，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当然了，真正的朋友不会这样的。你如果有真正的好朋友、好闺蜜，她看到你幸福之后，她一定是感到开心快乐的啊！我希望我们的身边呢多一些这样的朋友，少一些咱们刚刚所说的这样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财不可外露"嘛。我觉得幸福这个事儿呢， 最好先遮一遮，别太着急，是不是？反正就是我那个朋友啊，这个让他特别的烦恼。本来就是以为他说这个事儿呢，你看相亲成功了，因为他身边的朋友啊，他的同事啊，都知道这几年是吧，他一直在寻找啊，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自己很满意的了。本来以为会得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祝福，没有想到，哎呀，朋友有一些这个话，确确实实就但同事嘛，有一些话嘴碎啊，闲言碎语，搞得他很心烦。我就告诉他，我说啊，单位的同事嘛。是吧，又不是朋友，说的话呢你听听也就过去了，不要因为某一些人的一些言论让自己一直处于这样的一种自我怀疑特别纠结的这样的一种烦恼当中。你好不容易找到另一半，因为这样的一些碎嘴子或者有个别的人的一些嫉妒，最终导致你们两个人掰了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得不偿失的。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有的人就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对吧？你相亲成功了他不一定高兴，但是你相亲失败了闹矛盾了，他一定是心里边乐开花的，他就是那种攀比的心理啊，他就是这样的，他就看他这种不平衡嘛，看不得你好。你别说朋友了，就是一群亲戚，对吧？咱们所谓的有一些亲戚也喜欢拿自己固有的标准去绑架你啊，全然不在于你喜不喜欢合不合适啊，反正就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啊，我就想跟大家说啊，不要过早的在相亲当中啊，不要过早的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哎成功的案例呀 啊确定的关系啊过早的去张扬，那我觉得不好。等两个人的关系稳定一点，但你不能不张扬，对吧？你有一些听友就说的，你看我们确定关系好多年了，从来不给外人讲，我说这也不对，对不对？凡事呢，我觉得这个喜事呢，咱们是吧，不露白不张扬，但是也有一个度啊。就在那里，大家要明白，相亲谈恋爱呢，从来不是演给外人看的戏啊，他们就是两个人合不合拍，相处累不累，恋爱行不行，只有你自己心里有数。不大肆的宣传，不会让你的缘分更加的这个稳固啊，因为你大肆宣传之后，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只会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如果你遇到相亲合适的对象的话，会第一时间告诉亲戚朋友吗？啊，有没有因为过早对外透露相亲的事啊，遭到旁人的冷落和指点呢？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啊，当然了，还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报名的方式，大家都可以通过23391000或者是拨打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报名了。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4:53啊，海州专线说到了耿老师打卡，幸福要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哎呀，说的倒是没错啊，幸福确实要把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有的时候啊，反正大家记住那句话就行啊，我身边的人但凡买彩票中奖了，没有一个人去嘚瑟啊。
1: 我前两天还见我朋友刮刮乐呢，
0: 嗯，
1: 我就纳了闷儿了。
0: 他是肯定是刮的少，他刮的多了，他肯定不会再去，他不会那么大肆的去选。
1: 1500
0: 啊，他要刮了1500，你看他还会说吗？啊，
1: 我就纳了闷儿了，人家怎么就是一刮就能刮出500的来呢？那我为什么一刮30，我能刮20，还亏10？
0: 那你是因为买的少吗？因为你只买了30，他买了10000就刮了1500，对吧？
1: 你人家买了5。
0: 啊哈哈哈。运气吧，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运气这个事儿。
1: 好生气，所以我从来都不喜欢刮刮乐。
0: 嗯，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很多一些自己高兴的事、幸福的事啊，先藏一藏啊。你绝对听我的，我这都是过来人的血泪的教训，别着急把这个事儿就捅出去，早早的捅出去，只会给你带来无休止的。而且我耿老师这个人不是迷信啊，我发现很多时候。我早早的把一些事儿啊，就是还没有定的，本来这个事儿可能是，哎，领导悄悄给你叫到办公室里来说，小耿啊，下一季度的优秀员工我就定你了啊。当然括号我只是打个比方啊，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的开心，我就朋友们，我出了门了，我逢人我就说，哎，我告诉你啊，2026年今年这个优秀员工是耿老师，就可嘚瑟了，你知道吗？你就看吧，最后肯定不是我。
1: 老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叫事以密成，
0: 哎，
1: 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挺有道理的。以前我老觉得，哎呀，有什么说什么是真性情，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有一些事儿啊，还真不一定要说。就是按玄学的角度来讲，任何事它都有一个气运，你说了它就破了。
0: 对，有一些老铁后台留言，我刚刚也看到说，哎，自己的幸福为什么不能到处去说？你可以去说。我们说了，你比如说你相亲成功了，你确定恋爱关系了，对不对？你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你要是愿意满世界去张扬去说，也不是说不行，因为这又不是说见不得人的事儿，这是个高兴事儿。按理来说，对吧？我恨不得第一时间就让全世界的人分享到我的快乐。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你只是相亲成功了，就说你们两个人说句不好听的，就是确定恋爱关系了，你不是说领证成功了。对吧？你看我们老铁很多人是，比如说领证了，今天呢，确确实实到民政局把手续办。

0: 结婚证拿到手了，那人家发个朋友圈啊，或者是炫耀炫耀，我觉得这没毛病，对不对？因为人家这好事已经成了，无非就是欠个典礼的事儿嘛。您这只是把关系两个人，只是说确定关系，而且你确定关系最终能不能领证，这还咱们还是另说。我不是说要打击各位的积极性，但是确确实实有很多人，你就确定关系能咋了吗？你最终能不能修成正果，那还真是往后看呢，不见得，对不对？所以我还是劝各位啊，咱们相亲成功了，关系确定了，这事儿啊，先捂一捂啊，悄悄的来。等到这个事儿最终呢，八字有一撇了，比如说确确实实双方的父母也见，两个人关系很稳定了，甚至马上就要领证了，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去说反而会更好。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特佩服人家，
0: 嗯，
1: 就是我们两个还算挺好的朋友，但是我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谈恋爱，
0: 嗯，
1: 然后呢，人家通知我们的时候就什么都已经办完了，结婚照也拍了，证也领了，婚都定了，然后直接通知我们过来吃席。
0: 哎，有些人直接通知你，完了满月
1: 了，我们都问你什么时候谈的对象，
0: 哎，
1: 朋友圈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0: 你这都算了，有人通知娃满月的，说啊，什么娃满月的啊，这才厉害呢，对不对？所以，哎呀，我反正就是耿老师的个人建议，就是你真的是相亲成功了，把事捂一捂，别着急去到处宣扬啊！您看一看，
1: 反正我挺佩服这些能沉得住气的人。
0: 是啊，我以前绝对是一个沉不住气的人。假如说我相亲成功了，我真的是恨不得给全世界去宣扬。那、啊、这真的是这种心态和
1: 能看得出来，耿老师以前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人。
0: 对，捂不住。但是我现在慢慢的就经历过一些事儿之后，尤其是那个优秀员工这个事儿之后、啊
1: 嗯，
0: 我就捂住了。
1: 还真有这事儿啊？
0: 开个玩笑，没有啊。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W 说，我就是在外边谈恋爱发朋友圈被我媳妇知道。
1: 哎，这事儿你干的不地道了啊！
0: 你看你太不小心了，是吧？你把这事办了就行了，你为什么要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有了媳妇之后还要在外边谈恋爱呢？要是我就不会这样去做，对不对？
1: 你就不应该这样做。
0: 哎呀，真是的啊，太不小心了，下回注意啊！
1: 还有下回，
0: 是一件
1: 给你腿打断，
0: 是一件长一智，是吧？很多的一些事儿呢，就是从这些经验当中吸取教训之后，慢慢就会越来越厉害了，你就会将来成为老手了。
1: 我觉得这种事儿啊，最好不要有经验。
0: 对。在这儿呢，跟大家来叨两个事儿吧。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个领袖少年这个事儿啊，因为有些朋友刚刚听了我们这个宣传之后说，哎，怎么又有了？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个营不是已经结束，都回来了嘛，反响非常的好。
1: 是。
0: 很多孩子，我看了我们发的这个朋友圈，也和菲菲聊了聊，对吧？去了蜜雪冰城，去了可口可乐，很多孩子玩得很开心啊。然后呢，第二营呢就陆陆续续的就推开了，争取啊在暑假开学之前啊，我们把这个第二营这个事儿给落地落实了。
1: 对、
0: 啊，
1: 第二营的话呢，就是我们第二个团是在8月17号，
0: 对，
1: 也就是说还有6天的报名时间。
0: 嗯，
1: 那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比如说第一期在观望的朋友，咱们第二期呢就可以踊跃的参与进来了。
0: 哎，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团和别的团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其实我也看到朋友圈很多家长给孩子报了研学营，然后呢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纯玩去了。
0: 对
1: 啊，就是玩的挺开心，是吧？那有的家长当然就觉得，哎呀，我孩子只要玩的开心就行了，无所谓啊，反正就是让他出去见见世面。但是有的家长就希望说，我的孩子能在玩中学，是吧？那其实我们这个团就属于这种性质，它不属于纯玩团。你像前两天有带着去秦皇岛的，去大连的，这些我都在朋友圈有看到，孩子玩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觉得就像是一个小孩的旅行团。然后呢，我们这个说是叫研学，是真正的研。

0: 学，有研有学还有玩，让孩子呢在玩中学，在学中玩。同时呢不光是参观，还有动手实践，孩子呢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去亲手体验。你比如说在上汽这个汽车生产工厂这儿，他们呢就可以自己涂装这个车模，然后到了我们的蜜雪冰城茶工厂这儿，就可以自己动手去调饮品。然后呢还有在我们的上街通用机场这儿，然后呢就可以去驾驶一下模型飞机。
1: 嗯，
0: 哎，这些就是你在平时的研学当中是体验不到的，孩子在平时也玩不到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过程当中也会有组队有团队，培养孩子团队协作的能力。
1: 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第二期的是吧，
0: 这次的话
1: 观望的家长要迅速的行动了，
0: 还有少量的名额。为什么说是少量，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期团发出去之后呢，好多家长说实在的，大家第一期都在观望，还不知道你们这个情况怎么样。第一期回来之后呢，好多家长就赶紧报了，报了之后呢还有第一期参加过的家长，他们会推荐身边的朋友去报。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目前还有少量的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在后台直接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好的，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几位男嘉宾的资料啊。然后因为时间上面我看了一下，大概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大概和大家分享五位吧。新进报名的，首先来关注一位柴先生呢，是2000年生人，这是在昨天，不是昨天，应该是前天报名的、啊。
0: 哎，这个男嘉宾特别有意思，身高后面写了个180（括弧净身高1.8米，意思说穿上鞋还能更高。
1: 1.80米的身高，
0: 哎，
1: 高了啊。
0: 体重呢15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中铁，属于是正式编制啊，管理岗的正式编制。现居地呢是在广东，年收入10万+，目前未婚，家庭成员呢有父母和姐姐，父母双方已经退休了，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的这个爱好我们来看一下。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平时喜欢旅游吧？
0: 对，然后呢，工作业余呢喜欢学习金融知识，外表阳光帅气，性格稳重善良，三观正，品行好，有责任心，孝敬父母。
1: 这一看就是别人给报的名，
0: 这应该就是家长报的。
1: 对。
0: 然后呢，他的择偶标准写的是喜欢脾气好、温柔善良的姑娘，最好年龄能小个1到5岁，身高1.65米左右的本科生，目前有没有工作都可以，特别是工作还没稳定的女孩。然后的话呢，喜欢的可以参加单位的校企招聘，招聘到他们单位。
1: 哎呦，
0: 没工作的也可以，就是他不要求有没有工作。
1: 这个都想好了。
0: 对，他不要求有没有工作。
1: 嗯，
0: 因为他2000年嘛，2000年的话，今年就是
1: 26岁了。
0: 26岁，所以说他想小1到5岁的话，21岁就刚好是大学毕业的时候。
1: 大学毕业，校企招聘，然后考到中铁12局。问题是人家考到中铁局之后。万一不喜欢你怎么办呢？
0: 不是，万一就是说可以考虑一下嘛。
1: 对，
0: 就也该考虑这事儿了。这男孩就相当于说，人家现在是稳定了，管理岗的正式编制了，
1: 哎，
0: 所以就是说考虑没有工作，
1: 动用手里的权利，
0: 对，没有工作不要紧，你可以再去找，只要你的方向在我这儿就行。
1: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佛山啊，广东佛山那边的，他不在本地工作啊。不在本地，然后如果能有一个姑娘呢，比如说运城籍的佛山的，或者佛山当地的，如果你有朋友啊在佛山当这个去了解一下，因为本身这个小伙子2000年正是适婚年龄，而且单位也比较稳定，挣的也比较稳定，各有1.80米，长得又帅气，很排场，我觉得很合适啊。但就唯一的遗憾就是不是盐湖区本地，就是你啊，很多人说耿老师我先谈的，那不行，只能是佛山当地，因为两地分居异地恋这个就不太适合啊。
0: 最后20多秒的时间，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第二位男嘉宾蓝先生，兰州的兰啊，87年生人，1.7米，160斤，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在银行上班，老家呢是永济的，就是现在居住在永济，但是人家括弧了运城也有房。那年收入的话呢，上班10万以上，还有其他收入，然后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17岁的女儿，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一个弟弟，父亲呢开公司，母亲呢就是银行退休，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旅游、游泳、慢跑。他的择偶要求呢是不要太胖的，会打扮自己，孝顺，有工作最好，没有家人会安排。就是你即便没有工作的话，只要你刚符合以上他的其他要求，只要是漂亮一点，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要求就是。

0: 是稍微漂亮一点儿，是吧？不要太胖，身材匀称一些的。然后呢，孝顺，平时呢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也能把家照顾好啊，愿意跟他共同来携手过日子的也行。你愿意找工作了，那我给你安排；你要不愿意找工作了，你在家里面伺候好，伺候这个一个大家子就行了。完了，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

0: 好，有一些朋友啊也是在询问高速的情况，
1: 嗯，
0: 我们大致的了解了一下，因为天气啊比较阴，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明天还有后天啊这三天的时间咱们运城有小到中雨，目前高速的情况还是一切正常的，也没有限行的通知和交通管制的情况，大家如果在上高速之前不太放心，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两个字具体的了解一下啊。
1: 哎呀，我觉得不热的夏天还是挺舒适的哈。
0: 对，
1: 因为我确确实实挺喜欢夏天的，但是我又怕热，
0: 嗯，
1: 这种不热的夏天真的让我满心欢喜。
0: 今年的这个进入二伏之后啊，雨水比较多，加上今年这个台风啊各方面呢也比较频繁一点，导致了咱们整个山西啊气温呢都不算太高，尤其是在二伏之后，普遍的气温在27到29度之间，很舒服。本身呢8月7号也就立秋了。到现在为止已经快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了啊，立秋之后天气呢就慢慢的也逐渐在有这样的一个昼夜温差了，在逐渐转凉当中，在步入末伏之后也就8月底啊，慢慢的天气呢就会有一点点的凉爽了，秋高气爽的感觉啊，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呢天气各方面大家还是要格外的关注一下啊。
1: 哎，是的，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嘉宾吧。刚才呢分享了两位，我个人觉得条件都蛮不错的啊，一位呢是在广东那边，
0: 对
1: 啊，很稳定，非常稳定，2000年。然后一位呢是87年有过婚姻，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条件也还挺不错的，
0: 嗯，
1: 对吧？这个就看大家怎么来选。那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位男嘉宾啊，张先生。张先生呢是84年生人，1米74，72公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某机动车检测站。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50000+，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自己和母亲，母亲呢是第二医院退休的，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骑行，择偶要求的话呢他说了看看情况吧。
0: 嗯，这个是这个是未婚啊，跟大家说他是84年未婚啊，84年未婚。我之前呢也了解过，就是他这边呢也是可以就是能接受离异的啊，能接受离异带孩子的，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的去聊一聊，好吧？因为84年未婚的话，我觉得像86年甚至84年左右的女嘉宾都是可以来尝试的接触一下啊，见一见面的。

0: 这个是在咱们盐湖区啊某机动车检测站的一位报名嘉宾。
1: 嗯，那接下来这一位呢是张先生。张先生89年生人，身高1.70米，体重呢150斤，中专学历，现在呢是在天海报业啊，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0000+，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三个姐姐，这边子女的话，他写的是无子女啊，
0: 嗯、他是未婚嘛，
1: 对，未婚，
0: 啊、
1: 然后哦，主要是这个89年，哎呦，我这边。
0: 他一个，我那天说了一个89未婚，一个84未婚，就刚刚那个啊，在机动车检测站是未婚，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
1: 对，
0: 这是在本周报名的两位80后的嘉宾，俩都是未婚。
1: 对，嗯、然后这一位的有车，暂时是有车，然后有自建房，平时喜欢骑行，择偶要求呢是35岁以下的就行啊、
0: 嗯，
1: 这是咱们的这位。
0: 他主要是还要再生嘛。
1: 哦，
0: 这个89年的这个，因为他还是要再生育的，所以说他希望找一个年龄稍微要小一点的。
1: 好，
0: 84年那个的吧，可能在生育方面，这个要，所以说人家说要具体聊了、
1: 嗯、
0: 啊，就不在节目里边说的那么仔细了，对吧？
1: 对，这个东西也是看感觉嘛。
0: 对，看感觉，因为他要你要再找一个84年的，可能年龄大嘛，42岁左右了，这个再生可能就有点危险，对吧？你要找小一点的86、87、88的吧，所以要聊。聊看能不能再去生育的问题啊。
1: 嗯，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王先生啊，这也是一位新进的嘉宾。王先生呢是95年生人，1.73米，体重呢140斤，大专学历。他的主要工作是做模具制造的，就在咱们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10万+，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一个姐姐，父母务农，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喜欢旅游。他的择偶要求就是女孩子一定要性格开朗。哎，我真发现哦，咱们后台很多男嘉宾嘉宾都长得挺帅的。
0: 他是我们后台有一位嘉宾替报名的
1: 哦，
0: 在应该是上周吧，他还专门问到了，就是说他这个朋友的资料对不对啊，然后有没有，我还当时问了几位嘉宾有老师啥的，他这个朋友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择偶上面不挑啊，大致不挑，但是这个他这个朋友长得确实蛮帅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男孩条件挺好啊，有没有合适的、
1: 嗯、
0: 可以跟我们联系联系好吗？
1: 对，那到目前为止是4位男嘉宾、
0: 嗯、
1: 是吧，各个条件的都有，大家呢可以来详细的关注一下。
0: 对、嗯、
1: 对，哪一位感兴趣跟我们来联络，具体的信息啊照片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发给您，您再看一看。
0: 没错啊、
1: 嗯，
0: 当然这个只是我们这个新进报名的啊，之前报名的男嘉宾那么也有，主要的还是要看您想找一个什么条件的，大家可以。
1: 哎，我这儿刚好还有时间再跟大家来分享两位男嘉宾吧。
0: 嗯，
1: 这是两位男嘉宾专门托付了我的啊。
0: 哦、
1: 第一位呢是咱们的樊先生。樊先生呢是96年生人，1.75米、1.76米的个子啊，体重呢130多斤吧。本科学历啊，现在呢是在医院上班，是一名外科医生，房子已经买在盐湖区了，年收入呢7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姐姐，父母从事的是个体啊，就是做点小生意，名下呢有车，自己刚才也说了贷款买的房子，平时喜欢游泳健身读书旅游。他的择偶要求是专科以上学历就行，工作在运城，最好能在盐湖区，然后呢这个女孩子的性格呀要顾家一点，喜欢沟通，身高1.65米左右，稍微偏瘦就行，因为这男嘉宾他本身有点瘦。那第二位呢是咱们的张先生，张先生呢是95年生人，身高呢1.78米，做房产中介的，一个电工啊，然后年薪呢是在20万左右，天津有房，运城结婚的话呢。在运城还会买房，而且人家承诺这个房子至少是125平起。他想找一个小3到5岁的女朋友，他是95年的啊，想找一个小3到5岁的，乖乖女或者是幽默风趣一点的，在运城工作的女生，同行呢也能接受。这小伙子的话，性格幽默开朗，但是呢，平时可能跟女孩接触的少，他有点就跟女孩一聊天就内向了啊。唱歌挺好听的，有事业心，他是想接触半年，如果说感觉可以的话呢，能结婚，然后他也接受闪婚。个人条件确实是不错，收入非常的哇塞，在运城来讲的话，年薪20万，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而且呢，他目前在天津已经有一套房子了，那在运城的话，人家也说了还可以再买，都行，是吧？只要是在。

0: 艾运成结婚的话，所以这个硬件条件是到位了，就是看能不能有一个想了解这个男生的女嘉宾啊，咱们可以随时跟我们来沟通了。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9: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先来关注一下听友的留言情况哈，好的朋友还是问到了高速方面的路况消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留言高速两个字，您就可以得到快捷回复了。
1: 嗯，对，我们在上午时间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大致80后啊，有00后，也个别的一些男嘉宾的资料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如果身边比较有合适的可以来联系我们。另外呢，我们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除了要大家和大家分享这些男嘉宾的资料呢，当然也要分享一些女嘉宾的资料。在分享女嘉宾的之前呢，因为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好像大家也大致的预告过了一下，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工会汇班会有一个体制内的一个相亲的活动、啊、
0: 嗯，
1: 这个只要是在体制内的应该他们会接到类似的信息啊，当然有一些这个国企私企呢可能他不在里边，但是如果还想找体制内的话，我们想办法吧，看能不能就是说这次工会他这个体制内的这个资料各方面的，我们能不能就他们完成之后啊，我们亲爱的你呢看能搞到一份，搞到一份之后呢，这样的话呢就给很多也是体制内的朋友或者没有参加这次体制内的活动的一些男女嘉宾们，他如果很满意的话可以来进行匹配。因为我昨天有一个朋友，他是在稷山，他说他的朋友是在稷山检察院的，稷山县检察院，
0: 嗯，
1: 哦，那这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单位嘛，对吧，也是一个体制内的，就是也人家这个女孩呢也想找一个体制内的男的，想找一个98年左右的，我这边找了找啊，反正我就看有没有合适的，比如说找个盐湖区或稷山的，我就想到了这次马上要举办的体制内的活动，如果能搞到这个资料的话呢，我想这匹配起来就会比较容易一点，是吧？嗯，
0: 对，所以就是说，大家呢，如果说啊，就收音机前的啊，你有朋友啊、亲戚啊，是吧？也在体制内，是吧？就留意这个报名，积极参与一下，因为它整个面向的是咱们运城市盐湖区所有在职的这些青年单身人群，
1: 对，
0: 所以还是比较精准的。
1: 比较精准，它一定是因为每个体制内的工会它是报名参与的。这次呢，可能是大市，也就是市局的一些单位，盐湖区可能不在里边，因为我有一些盐湖区的朋友说，哎，我们有接到类似的通知，可能盐湖区目前还不在里边，它不是盐湖区工会组织的，是大市工会。所以这次呢，如果名单能拿下的话，有了名单之后，他不管你是大市还是盐湖区，首先你的身份是那个身份，
0: 对。
1: 至于单位这些的，我觉得年轻朋友们自己去考虑吧，对吧？
0: 嗯，
1: 因为年轻人有的时候可能看的是缘分和眼缘啊，这个单位性质各方面呢也看啊，但是我觉得最起码是一条路子吧。
0: 好多人觉得，哎呀，这有啥呀？我看不上这东西，
1: 嗯
0: 啊，我不爱参与这，我就眼头可高了。但是换句话说啊，就是我觉得呢，多参与参与，因为你所在的圈子毕竟局限嘛，能把这么一大群单身的男女都集中在一起，而且非常精准。这其实是一个挺难得的机会，你就像我们之前也做过这样的活动哈，当时在现场说实在的，我们就觉得带着大家玩一玩闹一闹，是吧，也没想着说能成多少对儿。但是据后来人家主办方其实当时也是市妇联给我们的一个反馈，就是挺好的，好多年轻人虽然表面上不说，但是私底下都加了联系方式了。
1: 对，尤其是知道吗，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体制内，尤其是那些条件比较好的男青年男嘉宾啊，一般会比较抢手一点点。在单位里边，但凡是比如说来了一个，哎，像是吧，身高在1.80米左右，白白净净的，学历还是研究生啊那样的一种学历，各方面都挺不错的，真的很抢手的，刷的一下可能就没了。所以趁着真的得靠抢了，得靠缘分了。好的，那么这个高速这边呢，就大家直接输入高速吧，因为我们这边呢目前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于哪条高速有这样的一个封闭啊限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在尤其是我们一些大货车啊危化品车辆的司机朋友，在上高速之前您输入高速这个比较保险一点，私家车呢您直接走放心吧，因为今天下午目前在没有下雨之前都是一切正常的啊。
2: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1/70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

0: 7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
4: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5: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5: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5: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在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回顾总结一下。比如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相亲当中啊，尽量低调一点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呢，也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个故事，是吧？本来是挺开心的一个事儿，好不容易相亲把这个事儿啊给弄有着落了，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另一半，结果呢他就很开心的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他的这个相亲啊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就给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去分享。本来会以为会得到很多的一些祝福，没有想到大家对于他这个相亲成功之后啊，大多数都在吐槽什么你的男朋友的收入没有我的男朋友的高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都是在吐槽，弄得他心里边很就跟吃了苍蝇一样，特别的难受，就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这样，
1: 充满了恶意啊。
0: 哎，当然这也不是说全部的啊，不能说他身边的所有朋友都说你怎么能这样，那我觉得他就真是太倒霉了，叫我不慎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个人认为，当你在相亲当中啊，哎，有了眉目之后，先保持一定的低调啊，先保持一定的低调，就是不要着急，满世界满大街都去宣传你自己有了另一半了，等到这个事儿比较稳妥之后，对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再去分享会更好一些。

0: 冲亮说到了今天广播里87年的勇气男，麻烦帮我问问，你这边是个什么情况呀？你这边是什么情况？我可以帮你问一下，但是我怎么给人家去介绍你呢？是吧？你的这个大致的一个条件是什么样的条件？我是不是得给人家对方说一下，对不对？所以我帮你问没有问题，这个都很正常，但是前提就是你这边看能不能，得把你这边的一个大致的情况给我说一说，我去问的时候，我就给人家去说，对吧？人家就基本上就 OK 了。这个蓝先生呢是87年5月28号的生日，身高呢在1米73左右，体重是160斤，大专学历啊，他是在银行上班，在永济的一家银行上班，不光是在永济有车有房，对吧？在运城这边也有房子，收入就是在10万以上，当然他还有其他的收入，这个是人家的意思，就是说等到两个人正儿八经的确定关系之后，比较熟悉了。是吧？然后方便才告知对方，也就是说他是有另就是有其他的收入的啊，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17岁的女儿跟着他啊，女儿17岁，大致情况是这样的。爸爸妈妈是这样的，妈妈是也是在银行上班，已经退休了，爸爸是开公司的啊，有车有房，是无贷款那种啊。他的这个择偶标准呢是不要胖的，会打扮自己，孝顺，有工作最好，没有家人他会安排啊，就是人家这边呢可能条件好一点的都能安排一些工作什么的，所以你这边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留下言，我这边呢就帮你问，这没有问题啊。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听友啊，你就把这个叫什么，你就把你这个你的信息附到后边，好吧？我看到之后呢就会和永济这边去联系，当然你要是一直没有去传过来的话，那我就没法帮你问，因为你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也知道我怎么跟人家去聊你这个事儿，是吧？好吧，那北京时间的15:49，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啊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啊，我看到你的情况了啊，稍后呢我看一下，是吧？我看一下，然后帮你问一问啊，然后争取尽早给你个回复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明天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照，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 2 1
2: FM 101.9汽车驾照，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以往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此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如果你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线上直接来留言了。欢迎各位的加入啊。那今天节目最开始呢，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各位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哈。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发消息过来，也可以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啊。最近呢，我就发现啊，各种各样的车企呢喜欢玩什么样的套路啊，让民众给他们家的车子选名字。哎，又是一辆大家决定名字的新车，宇宙的08发布了新车的预告图。整车呢是暗黑元素的，还有关于狼的设计点缀。几个备选方案已经列出来了哈，它有叫猎鹰版、狼王版、黑武士、黑骑士，哎，这些名字。如果说是你的话，你给宇宙08选一个名字，你会选择哪个名字呢？也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猎鹰、狼王、黑武士、黑。

0: 不知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2: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这时段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市的一些热点车型。我们来关注到魏牌的 V8X 运动版的8月14号发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这款整车会更短一些，轴距呢比家庭版的缩短了82毫米，黑化的运动组件，核心呢是运动化调教，稳定杆加粗了 8%， 减震器呢也有一定的优化，预计转向悬架的软硬什么都是有区别的。限时预定权益的话是2000抵5000尾款，试驾呢会送价值1000元的积分，一车双版，有家庭有运动啊，归元平台的灵活劲儿哈，在这款车上呢，我觉得运用的还是比较极致的。这种玩法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也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哈，我就发现我们的抖音端的听友都特有意思。大家也可以来抖音端看一看我们听友的一些留言哈，就是他们的留言真的有点转移我的注意力啊。大家的关注度不是在我的节目内容是吧，在我的衣服上。竟然有听友特搞笑，说衣服上有狗啊，还感觉这衣服上的狗是巴塞特猎犬，你看的可真仔细呢。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来关注到车圈热搜榜。另一款新车27款的艾瑞泽8 Pro 啊，这款车呢正式上新，一共给出了5个版本，限时置换价呢是8.99到11.69，主打油电同质，高配上了猎鹰500支架，高速 NOA 300多种的场景，自动泊车全都有，15.6英寸 2.5K大屏加高通骁龙8255芯片以及 AI 的大模型语音，提供了 1.6T 2.0T 的鲲鹏动力啊，配了 7DCT 的湿式双离合，运动底盘加 IPB 的制动啊，92号油养车也不贵啊，2790的轴距啊，高配座椅呢通风加热按摩，14扬声器啊，包括电动的尾门全都给到位了，车身超80%的高强度钢哈，10个气囊，540度的全景影像加4路记录仪，这个价格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还挺香的啊，真香系列。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抖音直播间。再来关注到全新一代智己 L6X Jimmy Choo 高定的限量版啊，跟算是轻奢女装品牌还是女鞋品牌联合出品的这样的一款高定限量版啊，定档的8月18号亮相啊，整车设计方向呢是 Jimmy Choo 的标志性的璀璨质感，高定精工细节也融入到了车里啊，官方描述呢打破汽车和时尚的边界，打造一台行走的都市流动秀场啊，我说实话这个感觉真的还是挺在线的哈。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和 Jimmy Choo 联名的这样的一款智己 L6 车型啊，看图片的话可以看到有蓝色的卡钳，新的车色，新的轮毂包围，这些地方都是有变化的。我猜测最大的惊喜可能是车里比如说特殊材质的饰板，有纪念意义的刺绣或者说名牌，喜欢限量版车型的朋友可以蹲一蹲啊，看看之后出的预告会是怎样的呢。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一起来到我们的后台来签到打卡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到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在抖音上和我一起来分享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期待各位的留言。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2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1234的一啊，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加入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最近的你有没有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如果有的话，也都可以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一片雪花在后台有问到说，打工族啊，代步车啊，一年呢可能超不过8000公里，说想看一看2026款的凯美瑞。他想问说是选双擎还是选油车？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会推荐他选双擎还是选油车？其实我说实话，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我是建议可以选双擎，因为从用车成本上来说，相对来说可能会更省啊，会更省一些。但是呢，你在保养上来说，可能又稍微再费那么点事儿。目前这两台车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价格哈。在价格方面的话，可能也是我们选择不同的车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如果是你的话，你选凯美瑞，选燃油版还是选双擎版？说实话，26的这个尊贵啊，不到16万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还是挺有吸引力的。但如果你要买到双擎的尊贵的话，这个价格就还稍微再贵个10000块吧。油电混合，在动力上的这个差异表现也不是特别大，但是2.0的纯油的话，动力相对来说可能还是会更有优势一些的。想问问大家哈，凯美瑞的双擎和油车，你们会推荐选择哪一个呢？也都可以来分享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后台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其实我建议选双擎啊，驾驶感受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而且丰田的这个混动它的表现还不错，家用代步的话，后期的这个故障率也比较低，和燃油版的差价的话，其实稍微贵那么一些些，就看你能不能够接受啊，贵个10000。

块左右吧，但是现在优惠力度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哈，开着比较舒服，驾乘体验也比较好，油耗比较低，这是最重要的。长期家用代步，看重行驶质感省心的话，选双擎应该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各位抖音上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抖音端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你有没有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来看一下天使，他说之前订了领跑的 A10 啊，等车期间呢想想就比较纠结，然后呢现在转头提了 MG4， 想问问大家这个选择好不好，怎么样哈？你已经提了，你跑这儿问我好不好？对吧，大家可能都有一点纠结啊。我真的我觉得就是这种能定了车然后再把它退了又选择其他车型的朋友们，我觉得很牛啊，真的很牛。A10 的话就是配置比较丰富，空间比较大，这个确实是。MG4 的话它就是底盘相对来说可能会更扎实一些，就空间相对来说可能会有点小，你注重空间配置多的话，那你就选领跑的 A10， 但你想要那种运动属性浓一些的话，你就选 MG4。 这两个的话我觉得是我可能会选择 MG4 会多一些。各位也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参与节目互动的话都可以在线上来分析啊。稳定性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好很多的，空间小点的话我觉得一个人开或者说两个人使用我觉得问题不大哈。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大家也不要太纠结啊，就如果你已经选择了的话你就不要太纠结这些问题了，因为你已经选了，你选到了就是最适合你的，就是独属于你的那个小车了啊。已经选了朋友们就不要再纠结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找到之后呢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今天我的抖音直播间怎么回事啊？怎么各位朋友们都去哪儿了？你们都在忙什么呢？我的直播间今天竟然没什么人。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就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了。在抖音端给菲菲来点点关注，也同样来点点赞哈，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屏幕上给菲菲点点赞，感谢各位的支持。来看一下邪念啊，他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最近在看帕萨特和迈腾，发现这两台车明明同平台同动力，但是价格和优惠啊却差不少。然后有人说帕萨特性价比更高，但也有人说迈腾品质更好。对比了一圈哈，主要差别呢就是外观和内饰细节，三大件基本一样。他说那多花几千上万买迈腾到底值不值？还是说帕萨特就够用了？我觉得要上迈腾。如果是我的话，这两台车的话我要上迈腾。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都可以都会选择那台车哈。在帕萨特和迈腾之间纠结的话，各位朋友们，你会愿意选的是帕萨特还是迈腾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时间的一首没那么简单分享给各位喽。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

0: 登高地，离合道，房山红，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3: 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一零一九，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3: 汽车驾到。
2: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4: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5: 好的，时间是16点31分，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的加入。一起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抖音直播间啊。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刚刚有问大家说帕萨特和迈腾这两款车型到底该选谁呢？帕萨特比迈腾价格稍微再便宜一些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妥妥的选择迈腾这款车型啊。原版的帕萨特哈，到国内的话就是迈腾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原版国外的话是帕萨特，就是国内我们看到的这个迈腾的话，在国外就是原版的帕萨特。不知道大家能搞懂这个概念吗？一汽大众，在上汽和一汽大众之间做选择的话，我会更愿意选择品质更高一点的一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能说我胖了，你们能在直播间说我胖了吗？这带孩子们一起去研学5天回来之后呢，真的收获了好几斤的体重啊。既然有听友说了，说就是胖了点，不过你能说我胖吗？你们能在直播间说我胖吗？大家也可以去到抖音里面哈。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不能说哪个字，小小说了，说你猜啊，直播间不能说哪个字，真的是那个字不能说。你太懂我了，小小。好的，各位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留言，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众号。

品上就可以了。秦始皇焖鸡啊，秦始皇焖鸡在我们的后台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理想的 i8 啊，然后说买四驱还是后驱，纠结，有点纠结，底盘和震动感两个一样吗？下单的朋友都说买四驱啊，什么买了的朋友都说买四驱。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在线上来留言了。理想 i8 哈，如果买这样的车型的话，你会买四驱还是会买后驱啊？平时没开过后驱车的，它那个体验其实还是会有点不太一样的。底盘的滤震表现其实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啊，预算充足的话其实可以考虑上四驱，如果预算有限的话两驱就可以了。底盘悬架一模一样啊，就日常开的话我觉得这个区别不大，因为我觉得像对于普通人而言，你告诉他这两台车的这个底盘滤架有区别，他可能会觉得刻意的去感受一下，但你不告诉他，他其实也大部分朋友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的。如果有需要的话肯定是选四驱，后驱的话在冬天啊雨雪天气啊开起来肯定还是会打滑的，如果你不太习惯后驱车的这种驾驶感受的话，你就妥妥的上一下四驱，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OK 的。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在线上和我来聊一聊大家喜欢的关注的那些车型。当然如果说你们比较懂车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分享一下属于你的那些观点和看法，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别来有样说怎么没人点赞，你给我点就好了，有人给我点就好了，大家都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给我点点赞啊。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我们这朋友说了，安他说最近的准备入手 YL， 特斯拉的 Model YL 吗？我还得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这款车。这款车他说自己续航没有搞明白，这个有需要特别明白的点吗？现在有一个长续航的全轮驱动啊， Model YL 的话目前只有这一个选项，你说你没搞懂哪个点儿？没搞懂哪个点儿？我也没明白。 YL 的话目前只有一个续航可以选啊，751的这个续航，如果你没搞懂的话可能是其他的版本，其他版本它那个 Model Y 有一个长续航后轮驱动的话，它有一个800多续航，两个价格上还是有差异的。26的后轮驱动的话，现在也有一个500多，不到600的一个续航。所以你要选的 Model YL 的话，它就只有一个续航，751续航。我们六座，其他就不是这个选项了。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抖音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啊，在微信后台来留言的话找到运城广播，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都是 OK 的，我们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直接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分享给各位，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来留言告诉我。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准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主任，青春期女孩月经迟迟不准，淋漓出血是什么原因呢？
2: 那青春期的女孩呢，月经紊乱不规则出血，它的核心原则呢是下丘脑垂体卵巢这个内分泌调节轴呢还没有发育成熟，那我们的卵巢呢无法稳定规律的排卵，导致我们的激素呢分泌忽高忽低，子宫内膜呢脱落失去了它的节奏，就会出现月经推迟、经期延长、不规则出血的症状啊，我们临床上呢叫做青春期宫血。那女孩刚来月经的1到3年内呢出现轻微的这个紊乱不用过度紧张，随着年龄增长内分泌系统呢逐渐完善，大多数呢会自行恢复它的规律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呢必须立刻就医。一是出血连续超过7天不干净，出血量大引发了头晕心慌乏力贫血的症状。二是停经超过3个月还是不来月经，这个时候呢就要及时就医。

0: 很多家长呢误认为孩子年纪小不能做妇科检查，其实呢只需要抽血查一下性激素，腹部的一个彩超，没有侵袭性的操作，是对孩子的是完全安全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的加入。大家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的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赵老师说能说一说豪爵 TR300 吗？摩托车你就别问我了啊，车咱都没闹明白呢，摩托车咱就更闹不明白了。这品牌应该没啥问题，价格应该也还行，属于比较便宜的入门的这样的一个摩托车吧。欢迎各位，大家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菲菲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啊。各位朋友们哈，想要让孩子在这个暑期自己独立出行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上一期已经圆满收官了哈，菲菲带着孩子们啊出去玩了5天哈，我觉得收获满满哈。很多家长都私信追问，强烈要求加开一期哈，二期正式续团，各位朋友们。开营时间的话是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啊，准时出发。目前呢仅剩少量的名额，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两个字，依然是5天4夜的沉浸式的科技成长研学营，面向的群体的话是6到18岁的青少年，带领各位孩子们一站式解锁5大王牌研学站点，每一站都是干货满满，体验感也是拉满了，会走进河南省科学技术馆，带孩子们零距离的感受啊，这个科学展馆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地方，沉浸式的体验，人工智能，黑科技，互动设备，就是对这个科学比较感兴趣的孩子们，我觉得是不能错过这个站点的哈。里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体验，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是什么？就是闪电的那个体验，如果大家来的话也可以报名去现场去感受去体验啊，就是你进了场馆之后你只要愿意去体验，然后他在 不停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这个。

体验的感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需要去体验。那带孩子还会去到什么呢？上汽的超级汽车工厂哈，我们去到上汽集团的这个工厂，带孩子去体验了四大车间，车子的组装、喷涂、切割，各种各样的这个体验，我们都可以在现场去感受到。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哈，机械臂的智能作业，真的可以说是大开眼界了。还会带孩子们去干嘛呢？线下组织进行这个遥控赛车竞技啊，化身小小汽车工程师，感受大国制造的硬核实力。还会带孩子们去到的是这个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哈，在这儿呀，我可是把雪糕吃够了，甜筒1块钱一个，全程透明无尘生产线参观，让孩子清楚地看到一杯饮料从原料到包装的这个全过程，不仅了解食品安全生产知识，还可以亲手 DIY 去做专属的这个饮品，还可以跟雪王一起互动哈，我觉得真的也非常的赞。第四站的话会体验的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专属的暑期主题研学闯关，团队任务，趣味竞赛，可口可乐可以免费喝，一次让你喝个够。还可以带大家走到这个通用航空机场啊，上街啊，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的观摩真实的飞机，了解航空知识、飞机构造以及飞行原理，可以去体验专业的模拟飞行，亲手拼装航模。全程5天4夜哈，在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价格的话也非常的划算，2280哈，就可以让孩子全方位的锻炼他的独立自理、动手实践、团队协作的综合能力。一价全含，8月17号下周一准时开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

纯纯的高性价比出游，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哈，纯纯的高性价比，不赶路不折腾啊，主打精致舒适出片儿哈。很多人都问为啥这么划算哈，就是购物团。所以想要去往韩国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儿啊。限量招募，仅仅30个席位，爆满即刻封团，不追加名额。想要解锁韩式浪漫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回复韩国两个字，价格也非常的划算，3680啊，6天的行程，各位朋友们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不强制购物，没有套路加价，行程啊、是购物团的性质，全程自愿消费，不强制买单哈，透明出行，安心无忧，用经济的预算解锁适合的韩式旅行。生活不该只有柴米油盐啊，还有首尔晚风、烟火烤肉、漫天星光、桃李琐碎，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此刻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字就可以了。想要去韩国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的行程了，遇见韩国，品味韩风的韩国之游啊，6天的行程，3680啊，1019主播带你飞出国门，感受韩式浪漫。我想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呢，价格真的超划算啊，怕的是你去那儿你自己买买买停不了。做好心理准备，要提醒大家的是韩国是免税不是免费。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韩国两个字，3680。

六天的行程哈，比上一期团多了一天这样的一个行程，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哈。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关键字儿“韩国”或者是“研学”这两个关键词儿啊。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也期待大家都可以加入到1019的大家庭当中，稍后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各位拜拜。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3-2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3: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迟到。北京时间的17点整，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有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2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晋城有中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1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4: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由西向东在进入到人民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南北双向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运金路，目前的运金路由西向东进入到盛会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

0: 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想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有没有今年买车的？
1: 没有，
0: 就是从去年这会儿到就是今年，
1: 嗯，
0: 有没有买过车的？
1: 这车是越来越不保值了，大家现在都谨慎入手了。
0: 是在国内车市整体遇冷的这个大背景下，
1: 嗯，
0: 几万元的微型车和几十万元的高端车，
1: 嗯，
0: 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格局。
1: 哦，
0: 根据乘联会秘书长整理的这个数据啊，
1: 嗯，
0: 在上半年的乘用车零售市场当中，四十万元以上的车型销售量呢是同比增长了1%。
1: 嚯，
0: 哦！其中新能源车型的涨幅呢更是高达46%。
1: 看来有钱人依旧是有钱呐啊！
0: 而五万元以下的车型呢下滑幅度最为显著，
1: 嗯，
0: 跌幅呢达到了55%。
1: 这一半以上了，这是
0: 车流上主推的五万元以下的微型电动车，
1: 嗯，
0: 上半年的销量呢均出现了大幅下滑。
1: 哎，
0: 五菱宏光 mini EV 上半年的销量呢仅为7.28万辆，
1: 嗯，
0: 比去年同期的17.11万辆少卖了将近10万辆。
1: 哎，
0: 少卖这么多呢？
1: 主要是因为现在这个补贴政策也不一样了嘛。
0: 哦，
1: 以前你要买一个这个，像前几年你买一辆 mini EV，嗯，可能2-3万都能买到。
0: 嗯，
1: 现在不是按照车价的多少来补贴了吗？啊，
0: 嗯，
1: 可能不会有以前那么划算的价格了。
0: 吉利熊猫的销售量呢是1.99万辆，
1: 嗯，
0: 同比下降了78.2%。五菱缤果的销售呢是1.62万辆，
1: 嗯，
0: 同比下降了79.3%。
1: 哎呀，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呢，我老刷一些这个关于这个乘用车啊推出什么新车这种短视频的推荐啊，嗯，我每次看到这个车，我发现啊，现在人都说这个电动车啊跟手机的更换频率差不多了，
0: 嗯，
1: 半年啊一个小新款啊，一年的一个新大新款啊。
0: 就是说实话，我以前其实还蛮喜欢这种比较小型的这种车，
1: 嗯，
0: 因为第一它性价比很高，第二对于女生来说开一个这样 mini 的车，
1: 嗯，
0: 感觉特别的可爱，
1: 在路上也方便停车嘛。
0: 就是我当时其实就准备买那个，就是那会儿好猫
1: 啊，
0: 黑猫、
1: 欧拉好猫、
0: 白猫，
1: 啊，
0: 那会儿各种猫特别火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当时打算买那个，但是后来家里人给出的建议就是，
1: 嗯，
0: 你这个买车呀，它不像你买衣服，
1: 对，
0: 你觉得好看呀什么的，就是性价比高，你买上一个车呢，它可能是一个长期持有的东西，
1: 对，
0: 就是建议在这个上面，就是最起码要买到一个实用耐用的，
1: 对，
0: 就是可能就是我家里人给的建议就是说，在这个颜值方面，
1: 嗯，
0: 不用为颜值买单那么多，
1: 对。
0: 后来确实发现真的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不同的家庭不同的需求吧。
1: 对，
0: 想问问大家，如果说啊你现在买车的话，
1: 嗯，
0: 你大概会选择买哪个价位的？
1: 对，
0: 嗯，
1: 其实现在说实话啊，你像很多这种汽车方面啊，咱也不是人汽车博主，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咱也不像一飞他们对汽车比较了解啊，
0: 嗯，
1: 但是说实话，按照最近身边朋友这个换车频率啊，你发现很多啊，以前比如说大六座那种 SUV，
0: 嗯，
1: 以前呢随随便便就得30万40万的，现在价格也在往下打。你就说那个华境 S 啊，
0: 嗯，
1: 我看现在呢那就是大六座还带智驾，
0: 嗯，
1: 那满共下来可能也就是18万左右啊。
0: 哦，
1: 你像以前的18万那能买个什么？18万那可能连一个比如说这个叫什么荣放啊那些都够不着。
0: 据说现在啊，
1: 嗯，
0: 就是 Q5 都超划算
1: 啊，20多万吧。
0: 哦，
1: 来吧，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么条消息哈，
0: 嗯，
1: 近日呢在浙江的玉环，台风白海豚啊是吹来了海鲜外卖，
0: 哦，
1: 要是台风都这样的话，那大家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外卖台风的啊。
0: 嗯，
1: 当事人赵先生的窗户上啊是捡到了一只望潮，那是直接下锅了，打台风过来的，我们当地啊这叫望潮，一般呢，
0: 哦，
1: 炖酒。

0: 给小孩吃的、
1: 哦、
0: 海鲜面里面也有
1: 喝酒
0: 哎人那个按这个卖啊也就是二三十一只啊、
1: 哦、
0: 这什么叫望潮呢就跟这个八爪鱼形状啊它差不多但是不一样啊、
1: 嗯、
0: 就是滩涂里面的生长的就把它抓过来吃了
1: 哦你说要是运城
0: 嗯
1: 它就台风外卖会卖送点什么的
0: 台风一般不可能吹得到这么大内陆城市啊、
1: 嗯、
0: 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你像那个一下大雨、
1: 嗯、
0: 那个河里面的鱼可能给冲上岸了啊、
1: 嗯、
0: 我有的时候看那个人村大家还在那捡
1: 鱼
0: 呢、哦、鱼
1: 对对对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
0: 嗯、
1: 就是不知道大家家里的孩子有没有到了这个叛逆的你这个年龄段啊、
0: 哦、
1: 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啊
0: 啊
1: 哎这个叛逆女儿的一句话、
0: 嗯、
1: 也让爸爸成功上岸985硕士
0: 嚯、
1: 哦、哎44岁的爸爸呢一站上岸985只是因为15岁叛逆女儿对爸爸说你有本事你考个研究生啊
0: 哎呦
1: 嗯西安市民张志强也是发布了一条短视频、
0: 嗯、
1: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44岁的他手持西北工业大学 MBA 录取通知书、
0: 哦、
1: 他说呢自己受叛逆女儿这个一句话的激励仅用了5个月在职苦读、
0: 嗯、
1: 一站上岸985本科毕业20多年这个考研科目啊其实对于他来说呢几乎是没有任何优势的、
0: 哎、
1: 他也是报名了线上的系统课程完整的刷完了2016至2025近10年的全部真题、
0: 嗯、
1: 每日保证8个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长
0: 哎呦
1: 爸爸的成功呢也激励了女儿最终啊中考叫模考多出了95分
0: 哎有的时候啊你看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啊你一贯言语上说、嗯、少玩手机啊多学习
1: 对、
0: 哎、少看电视多锻炼有的时候家长都做不到
1: 你对你带着他去锻炼或者是你不玩手机了你去看书可能对于孩子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0: 对
1: 就我估计这个爸爸应该以前经常跟女儿说哎呀、
0: 嗯、
1: 我们当时就是条件不好要是条件好的话、
0: 哦、
1: 我肯你看爸爸用自己的这个实际行动
0: 对
1: 证明了当时条件好了确实是可以哈
0: 也是以身作则啊、
1: 嗯、
0: 不过说实话人一天都是24个小时人家又上班又学习的每天还保证8个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长他每天睡几个小时呢、
1: 哎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0: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9-200-2339-300
11: 快来一起晒娃啊
12: 好嘞
1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

0: 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佳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今天我们新闻一开始啊，不跟大家分享了吗？啊，说这个最近啊，这个乘用车市场，这个低的不能说低端啊，就是这种小型代步车和高端新能源啊，形成了两极分化。我也想问问各位好朋友们，今年有没有换车啊？珍惜缘呢，在后台留言了，说两位主播好，我是去年9月买的比亚迪车啊。去年九月份买的，那行，去年九月份的时候，你为那整个乘用车市场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啊。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现在买车的时候，大家真的要仔细的对比对比，
0: 对，
1: 好好的转一转看一看。人现在都说了啊，但凡出一个什么新车，三个月周期，三个月一过上，销量就开始下滑了。
0: 你觉得就是买车最重要，
1: 啊，
0: 就是大家也都可以来讨论一下啊。你们觉得买车最重要的是哪个环节？其实对于我来说，
1: 交钱的环节，
0: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售后的环节。因为你买车可能就是那一瞬间，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你之后用车呀，难免会跟这个售后打交道，我觉得售后真的是非常重要。建议大家买车你先去这个比如说一个品牌，你先去它的售后先去看一看，看看它跟就是这个客户是怎么沟通的，然后等就是有售后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就整个的流程就是是不是更合理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的。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以为说你买车的时候最重要的环节是借钱的环节啊，最近要提辆车，兄弟伙计们啊，
0: 没钱买什么车呀，量力而行。
1: 哎，真的是，
0: 我要在就是我建议啊，我个人就是可能自己想的每个人想的不一样，我建议是在就是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尽量买一些。我以前不明白，就我以前特别我觉得买那豪车是为了干嘛呀，就是为了撑门面啊什么的。后来我发现就是可能稍微贵一些的车，它可能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
1: 但是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发现车，一方面你比如说你是做生意的，出门讲究个面子啊，一方面呢可能真的啊就是图一个什么在伙计之间的地位啊。就比如说我开这个劳斯莱斯去参加同学聚会，我能先动筷子吗？
0: 对，我记得我就是很久很久之前，有一个叔叔，他们家就是条件很好，但是呢人家手机啊就永远只是就是红米。就是那会儿红米特别性价比特别高的时候，
1: 对对，性价比很高啊，
0: 人就是你就拿一个红米，屏都已经花成那样了，你能接电话，你拍照就行了，
1: 拿诺基亚也行。
0: 然后人家说就是他说车因为有孩子嘛，他就想买的稍微贵一点，他说家里面我家什么东西都便宜，就这就贵，就这车了，
1: 就车贵啊。不过说实话啊，还是量力而行。
0: 对对，
1: 生活当之前我看人网上啊，很多人都在说，比如说生活当中开 BBA 的，能开 BBA 的那就是等于是10%的人啊，甚至10%更少的人才能开 PBA。 但是我突然发现，难道我身边的朋友们都是那10%吗？
0: 可能更多一些吧。但是现在好像 BBA 整个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对，现在不是人现在都说了吗，看 BBA 的都，以前买 BBA 的现在都看高端新能源去了啊。来吧啊，看一下许叔在打卡签到啊，他说听听佳佳周二下午好，在安逸拜访客户中打卡签到喽，下班快乐。
0: 无极变速也说了，帅佳每天

0: 掌握好打卡签到喽。
1: 下班快乐、嗯、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打卡互动当中来。
0: 下场也说下班了 也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嗯、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1: 嗯，
0: 你发现哈，真的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1: 哎，
0: 就是大家的这个习俗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1: 生活习惯。
0: 对，你就比如说会不会很多年之后，
1: 嗯，
0: 然后古人咱们就变成古人了、
1: 对对对，
0: 他们就传言说
1: 上一辈人呢、
0: 古人当时过这个立秋啊，习俗就是喝奶茶。
1: 你还真别说啊，就有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节气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点神奇啊，
0: 是吧？
1: 你说过了立秋之后啊，这两天就真的是啊，这个气温明显就感觉降下来了。
0: 对，就是不开空调吧，倒是还有点热，一开吧就确实是有点冷。
1: 对，就关键是现在这个天气又到了开空调那个纠结，不开空调就觉得热的时候了啊。
0: 嗯。
1: 今天我开着空调，我妈过去接恭喜，然后就说：“哎呀，这都啥天气了，怎么还开空调呢？”我就发现了啊，开空调你开的早哈、啊，家长说你，你开的、你迟了啊，还开着，他还说你。
0: 就是一代人跟一代人不一样嘛。
1: 啊。
0: 你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朋友经常会跟我们吐槽，说早上还没睡醒呢，
1: 嗯，
0: 然后家门口的广场上
1: 啊
0: 就开始苍茫的天衣啊湿卧，就开始跳舞。
1: 早上现在都少了，一般
0: 就
1: 是晚上
0: 就开始锻炼。
1: 对。
0: 所以等咱们这代人老都不用等咱们这代，你会现在发现现在早上都比以前的清静多了。
1: 哦，是小区物业管理到位了。
0: 嗯，不是，就是你有的时候广场上嘛，
1: 嗯、
0: 就是那你家门口没有广场
1: 啊？有广场啊。
0: 然后等到咱们这代人老了，
1: 嗯、
0: 那广场肯定就清静了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早上都起不来，
1: 对，
0: 要退休了恨不得一点睡觉，天天睡觉，天天睡觉。
1: 我就还以为是小区管理到位呢，合着是自己起不来了，这是
0: 也懒得动嘛。
1: 啊、一般就是11点左右吧。
0: 哦，
1: 像8点啊，你想很多6点钟，我记得以前我打网球的时候啊，跟那网球教练约的说6点的时候啊，天也不热，去那宇都公园场子上也没有人占这个场子，打也可痛快了。
0: 后来你俩都没醒来。
1: 其实我就永远起不来啊。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8: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9: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7: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0: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他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他自己。
11: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36，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来吧，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
0: 是的，我们今天换了一个全新的机位啊，就手机还是那个手机，镜头还是那个镜头，
1: 是，
0: 但是这个角度啊，发生了一些变化。
1: 看起来啊，就像是监控的角度一样啊。
0: 哎，就是你们进我们直播间，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1: 嗯，
0: 就是你是领导
1: 哦，
0: 然后你再
1: 居高临下，
0: 通过监控，来看一下你的员工有没有好好上节目。
1: 哦，就这个角度啊，就怎么说呢，就可以看完整的看到婷婷的发际线到什么位置了。
0: 还有立蛋说，直播设备咋不用了呢？
1: 直播设备用着呢，这不是直播设备
0: 用着呢，
1: 对，这灯光啊，这 WiFi 啊，
0: 多快呀、
1: 啊！这主播，这不全都用着呢吗？
0: 一般呢，
1: 主播一般呢啊，有的时候啊、哦，我知道他说的什么了。
0: 这主播得让大家说，咱不能自夸。
1: 我明白他说的是什么直播设备了，
0: 嗯、
1: 就咱们以前的高清的单反相机。
0: 哦，被家弄坏的。
1: 像话，我弄坏的呀？
0: 是你直播的时候坏的不？
1: 肯定不是我弄坏的呀
0: 啊！
1: 据说啊，是婷婷弄坏的，但是不让我说啊。你这样说的话，大家觉得可信度更高一点啊？
0: 是谁在栽赃？是谁在？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啊，这个油盐不进的司机都说了，感觉好久没有听你们的声音了，
0: 是不是好久没有开车了？
1: 嗯，
0: 是不是好久没有听广播了？
1: 是，
0: 是不是好久连直播也都没看了？
1: 好好从自己身上反思反思原因啊！待会儿给我们交个1000字的检查，
0: 实在是反思不出来，你就赖佳佳，
1: 那像话吗？
0: 你
1: 反思不出来赖我，
0: 把节目做得更火一些
1: 啊，
0: 让他在家里都忍不住想要听呢。
1: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是我的原因呢啊？
0: 你原因可太多了。
1: 合着是我把这个节目做得不火？
0: 哪怕你稍微长得帅一点，让听友在家也想看看你的直播，
1: 错了啊，
0: 也行啊。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不敢苟同啊。已经到天花板了，不能再帅了。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听友但凡他直播间夸我怎么又帅了，怎么又瘦了，我觉得啊，在我这儿已经免疫。
0: 都是你
1: 就这种普普通通啊，这种普普通通的夸赞啊，已经吸引不了我的注意了啊。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啊，真的、有的时候我不得不感慨啊，
0: 感慨啥？
1: 这时间过得确实有点快啊。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你不要老唱这一句歌，你但凡就精进一下自己的歌。山峰山峰登登我，带我到山那头啊！不得不感慨啊，我现在就喜欢这种啊迷之音乐了啊、
0: 哦。
1: 以前还觉得啊，听点说唱啊，听点这种这个民谣啊，觉得自己。要么潮流要么深沉啊、我现在就喜欢听这种大俗大雅的歌，
0: 是吧、我跟你说哈，人一旦上了年纪啊、就容易回忆过去
1: 啊，回忆过去
0: 痛苦的
1: 相思忘不了、
0: 真的啊，你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凡是说到回忆就这首歌、
1: 不是就这首歌，
0: 你还有什么歌？
1: 回忆的歌多了啊、但是有的时候不得不感慨啊，真的有些歌啊，你说出来它火的那些年份啊，你都感觉有点久远了。就比如之前啊，我跟大家唱的那个，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

0: 方暖，
1: 你知道这是哪年吗？
0: 最亲的人吗？
1: 嗯，
0: 四年前的歌了，朋友们。
1: 哦，这才四年前
0: 啊！
1: 我以为好久之前的歌了。
0: 那你再往前说，
1: 嗯，
0: 如果下次遇见你，希望是在晴天里啊！这都
1: 是
0: 六年
1: 一八年的歌。
0: 不是一八年，这得六年前的歌了。
1: 哦、
0: 有的时候想想啊，这个歌火的也快啊、
1: 嗯，
0: 这有的时候过时的也快。
1: 对。
0: 再举一个例子哈、啊，流星街里还传来八
1: 样
0: 金声吗？啊，两年前的歌吗？
1: 哦、我怎么，老品，你想想。当中的多几年
0: 吗？前一年也就是两年前嘛、
1: 哦，
0: 去年前年嘛、
1: 哦哦，
0: 那不就两年前的歌、
1: 哦、
0: 一样的，只不过表达方式不一样、
1: 哦。
0: 但是真的是啊，有的时候你发现了这个时间啊，确实很快、
1: 嗯，
0: 过得很快。我感觉我一八年听那些歌，现在听起来啊，都有点 out 了。
1: 哦，不洋气了。
0: 对，就比如说以前那个病变呐、啊，就那个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就是我
0: 雷得发。
1: 我记得大家曾经还认真上节目的时候，
0: 什么叫曾经？现在也认真上节目。
1: 上载了一批还不错的音乐，
0: 嗯，
1: 然后都是好多年了，那还是你跟大鱼儿一起上那个
0: 哎呦喂呀的时候，
1: 都多少年前了？
0: 对呀、啊，有的时候想想啊，真的，
1: 六年前了，
0: 六年前、
1: 哎、
0: 不是六年前，
1: 七年前，
0: 啊、
1: 八年前，
0: 二零
1: 年，
0: 二零年，二一年，
1: 嚯、
0: 哦，哎，真的，我感觉啊，因为口罩期间，我感觉我的二零年、二一年就嗖一下就到二零二六年了。
1: 我建议在我的年龄上，
0: 嗯，
1: 减去三年，
0: 哦，
1: 还是我的实际年龄，还给我啊。说实话，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啊，嗯、时不时的就。
0: 干什么都心酸了，
1: 就会回忆一下就是以前的这个美好时光
0: 啊。
1: 今天我们想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就是特别怀念某一年？
0: 嗯，
1: 就如果说给你一个穿越时空的机会，你最想回到哪一年？
0: 哦，回到哪一年？
1: 嗯，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直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0: 哪一年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1: 哎，
0: 或者你觉得那一年特别好，就很想回到那一年。
1: 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啊。其实有的时候岁月真的不堪回首，有的时候你经不住回忆呀、啊
0: 嗯。
1: 刚刚我还在想呢，我这结婚都4年了呀。
0: 哦，你娃儿都3岁了
1: 啊！22年，你看22年、23年、24年、25年、
0: 26年，
1: 哇，5年了快！哎呦、哦，有的时候想想啊，我这个黄花大闺仔、啊。
0: 你22年结的婚吗？
1: 对，
0: 22年结的婚到26年的九月多嘛，我记得是。
1: 啊，这不是马上就到9月了吗？
0: 9月多，那应该是整整4周年。
1: 哦，
0: 嗯，
1: 你看想想，哎呦，我这黄花大闺大跪下。
0: 还有几桌，让我们都去吃。你这是个这纪念日，我们不能随礼吧？啊，吃一吃。
1: 行，
0: 直播间的朋友都去
1: 啊， 啊，都去啊，这能有。有几个人啊，哈、
0: 嗯，
1: 到时候安排大家来我们广电食堂好好的急吃白脸的吃一顿啊，让大家的这个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啊。
0: 多宝驴说那个不回去了，未来多好啊、
1: 嗯、哦、嗯、对，有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想想啊，你在某一年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因为你现在的人生当中是因为某一年的重大决策
0: 嗯
1: 引到了你现在这个人生当中啊。我现在一直在想，我如果19年的时候真的啊没有决定说回运城，我现在依旧在成都那个县城在那儿上班的话啊，我现在我在想我能不能调到省台去了呢？
0: 不能吧？
1: 啊，实力不行啊。
0: 不一定，可能会有就是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嗯、
1: 对，
0: 说不定都不干这行了。
1: 是啊、嗯，但是就是说啊，我们像大学学播音主持的同学当中啊，真的从事这个传统媒体的没有多少。现在一问啊，大部分可能都是在比如说直播公司啊、
0: 嗯，
1: 就直播公司给人做运营啊。
0: 就是你看，
1: 说拍视频
0: 啊、我跟佳佳我们两个就是3岁的差距。你像我们就是。
1: 哦
0: 这一代，
1: 嗯，
0: 就是可能进传统媒体的还比较多，
1: 嗯，
0: 但是真的好像发现，就是从我们这一茬
1: 儿，嗯，
0: 再往后，其实进传统媒体的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了，
1: 对，
0: 嗯，但是我觉得其实挺不后悔，
1: 嗯，
0: 我觉得传统媒体其实能学到的东西是外面学不到的，
1: 哦。嗯，但是有的时候想想啊，生活当中在某些年份的时候确实会有很大的机遇，
0: 是
1: 可能当时这个机遇摆在你面前，你不知道这是机遇，你拉不下面子，脱不下自己身上的长衫啊、
0: 嗯、
1: 我这么跟大家说，如果真的有一次机会让我往回倒腾的话啊，我想来想去，我想哪一年呢、
0: 嗯、
1: 2017年。
0: 哦，
1: 为什么是2017年呢？
0: 为啥呀？
1: 2017年又叫做直播元年
0: 啊、
1: 哦、那一年我跟大家说啊，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是我们班一个女生，我记得当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这个例子啊、
0: 嗯、
1: 人不经意之间啊，可能是坐车回家的过程当中、嗯、无聊就下载了一个这个直播软件，人那个女生吧长得也还行啊，不能说多美吧哈、啊、但是人家也比较大气，毕竟是学习播音主持的嘛，人就点开尝试了一下直播，结果不知道怎么那会儿可能直播的人少，
0: 嗯，
1: 就一下那流量啊就跟潮水一样就涌到人直播间，我听说啊就那一次直播就是在线人数就10000多人。
0: 哦
1: 哦，结果你想啊，那会儿本来直播的人少，然后长得也是比较大气的那种啊，
0: 嗯嗯，
1: 就直播10000多人。然后呢就那次直播完之后就有公司就问他说要不要签工会，他那会儿还不太懂啊，
0: 嗯嗯，
1: 然后也说不签了不签，就自己没事的时候直直播。不是我跟大家讲的嘛，等到毕业的时候啊，人家手里面已经有80个了。
0: 哦，嗯，
1: 你想象不到啊，就是17年直播，18年19那会儿还不是有什么 PK 啊乱七八糟这种东西的时候，嗯嗯，那会儿就比别的同学听说啊他就有那么多钱之后啊，然后在那班里面女生们就都开始
0: 掀起了直播的热潮。
1: 男生不一样，男生不好意思啊，男生觉得我们直播就不太好吧啊，
0: 嗯，
1: 你像我们现在啊大家都是人手直播，随随便便比如说遇到什么事儿拍个视频呢发个视频呢。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嗯，那个阶段其实也有很多人直播，
1: 嗯，
0: 就即便是我们可能那个时候有开了那个窍有这个意识，也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流量，
1: 哦，
0: 我觉得他可能确实是得多方面天时地利人和，
1: 对，
0: 加上自己很努力吧，
1: 嗯，
0: 方方面面的原因啊。
1: 如果说让各位好朋友们回到2017年的时候，真的你已经知道了啊，
0: 嗯，
1: 你现在直播就有流量，你现在直播的话就有那个就有这个大哥，
0: 嗯，
1: 你还会选择开直播吗？当然2017年的时候
0: 我那会儿其实有接触性，就是有接触这个直播类的，
1: 嗯
0: 嗯，但是说实话不太，就是每个人他性格不一样，这个东西他真不适合我，
1: 哦，
0: 嗯，真的不太适合我，
1: 嗯，
0: 就是想赚那么多钱的话，那我估计是在这个上面赚不到的，
1: 嗯
0: 嗯。却上心头也说了，社佳美婷好啊，
1: 来看一下刘金强也在给我们打卡签到啊，大家来聊一聊吧，
0: 嗯，
1: 再来刷一下我们的后台，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一说回忆过去的时候，回到年份的时候，就有人说2018年，小丸子就说了2018年
0: 那会儿是抖音刚刚兴起的那几年吧？
1: 对，2018年的时候那会儿短视频兴起了，
0: 嗯，
1: 很多人都是刷到那些潮流热歌，都是从抖音上嘛，当时
0: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年就让大家可能是。

0: 记录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让大家觉得那一年很美好。那一年应该也是世界杯，我好像记得。
1: 哦，18年，对，18年的时候那是俄罗斯好像世界杯啊。
0: 哦，我忘了，不记得是哪儿的世界杯了，反正就记得那一年的世界杯是我，就是算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开始关注世界杯。
1: 哦，对，那会儿还没懵懂的啊，后来18年开的窍，觉得足球是个好玩意儿啊。来吧，刷新一下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陶李轩笑怎么说的？他说回忆的话，2010年吧，那个时候呢没有好好学习，如果让我再重新回到2010年的时候，好好学习吧。
0: 哦，
1: 2010年你多大？2010年我
0: 2010年我要上大学了。
1: 你啊，那你都上大学了？
0: 2010年、啊、我2011年上的大学。
1: 哦，那2010年我初中呢？
0: 应该高中了。我上大学你就上高中了。
1: 哦，就初中高中交、
0: 啊、你应该是就是
1: 交接的那会儿啊，
0: 初三。还有这位朋友小林说到了，说不说太远，我想回到2019年。
1: 你为什么回到2019年？大家可以展开说说二零，你那年份有什么？就光给我们说一个年份啊，让我们猜你们那个年份有什么事儿啊。
0: 嗯，这位朋友说2018年挺好的呀、
1: 嗯、
0: 没有战争，没有疫情、啊、没有灾害，啥都挺好的。
1: 哦，所以说你想回到2018年、嗯、我还以为会因为2018年的那个心爱的人啊。
0: 来看一下，还有这位朋友说想回到小时候。
1: 回到小时候哪一年啊？小时候那么多年，
0: 为什么呢？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开心果说到了是在高频打卡，欢迎高频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第一种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后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另外一种呢是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22339200.2，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啊，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天喽，来说一说吧啊，如果有机会可以回到过去的某一年，你最想回到哪一年？是因为什么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啦。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我好欢乐呀。
1: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4: 嗨，下班了，
5: 下班开聊吧。
6: 今天邀请各位好朋友跟我们来聊一聊啊，说一说你最想回到哪一年，同时也可以说说为什么想回到那一年啊。来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爱国叔哈，他说了，两位主播下午好，我想回到1996年。
7: 哎呦，那一年我刚出生啊。
6: 因为那一年呢，他做买卖挣了900块钱，要比平常上班每个月几十多了好多，
7: 嚯，
6: 感觉腰板也直了，头也扬起来了，真是应了那句话，男人的实力是兜里有人民币。
7: 哎啊，
6: 这还是句老话呢。啊，
7: 是。
6: 他说平生第一次总是印象很深的。
7: 你看那个时候啊，你的商业基因啊就开始觉醒了。我想问一下爱国叔，后来是什么原因没让你坚持下去呢？或者说你已经坚持下去了？你想啊，以前上班就是每个月几十块钱，我印象很深刻。那会儿可能我妈就说买一件衣服可能就几块钱啊。那不谁能想到啊？你当时96年你挣900块钱，那可。你们村里面的名人吧。
6: 我记得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对钱有印象，是我记得当时过年，就是我奶奶花了5块钱给我买了一身衣服
7: 啊。5块钱买一身？
6: 对，当时是，你像当时其实给压岁钱我觉得给的挺多的，好像是说一个爷爷，就好久没有第一次见我，应该是，
7: 是，
6: 然后就给了我，就是应该正好是快碰到过年还是怎么着，就给我发了10块钱的这个类似于压岁钱这样子一个红包，然后里面有10块钱，然后拿5块钱买了一身衣服。
7: 哦，5块钱买一身，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得不感慨啊，这20年这个物价的变化确实也挺大的啊。之前爱国叔不是总是说这个跟出版相关的一些这个工作嘛啊，我一直在想着爱国叔当时不会是卖书挣了900块钱吧啊。
6: 来看一下大天域苍穹，他说我想回到当年我统一六国的时候。
7: 是。
6: 当年我的帝国多么辉煌
7: 啊，
6: 都怪李斯那货
7: 啊，指鹿为马呀，那是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大天域苍穹，刚刚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啊，你还记得你统一六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啊，你先把这个问题答对了，我再看看你到底是真秦始皇还是假秦始皇啊？还统一六国的时候，那李斯和赵高，
6: 给我们打500斤金子，让我们看看实力。
7: 我们不，他不圈咱们钱，咱们开始圈他的了啊。当时我还专门搜了一下啊，秦朝统一六国是公元前221年，这都是上个时代的事儿了，都公元前的事儿了。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名字不读了啊，因为他这个说的涉及了很多私事儿。他说如果可以的话啊，我最想回到的是2022年9月底，我会和我现在的老婆彻底分手啊，绝对不会再藕断丝连，更不要最终复合啊。现在我就跟那蜡烛似的，牺牲成全了别人，我会选择另外那个女孩，毫不犹豫地答应她。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我最想回到的是2022年9月底啊，梦想，做梦都想。人真的是过度思念会在梦里遇到另外一个人啊，这是真的，我经过亲身实验，确实是真的。
6: 我觉得是这样的，是因为你后面经历了这些，所以你才后悔当时的决定。如果说后面没有经历这些，可能你选了那样，就是人不要去美化自己没有走过的那条路
7: 啊。但是有一句老话，
6: 就是或许你选择了他，你们说不定还没有现在好呢。
7: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啊，在人生大事方面还是要仔细的选择，慎重慎重啊。
6: 就是如果说就是选择了，也不要后悔。
7: 对，
6: 就是在已有的选择上想一想，怎么能尽可能的把日子过得更好一些。就是也不要为难自己，也不要为难他
7: 啊。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啊。如果说你实在心情不好的话，不行，你来一趟惊心动魄啊，刺激刺激，
6: 盐学油，
7: 像
6: 话吗？
7: 自己研学游啊，韩国游啊。
6: 对，是的，就是自己出去一个人出去散散心啊。
7: 对，
6: 因为我们韩国游的第一团确实是做得太好了，所以导致后面我们很多听友一直在咨询，不断的想要报名。
7: 对，
6: 所以我们就发了第二团。第二团呢就是也特别好啊，就是跟我们第一团的行程一样，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多了一天。

0: 天的时间，
1: 哎，
0: 是六天的行程，
1: 嗯，
0: 价格只多了100块钱，
1: 3680块钱，嗯，
0: 但你就是因为它不同的时间段，你像机票啊、酒店呀、啊，它可能会有一些幅度的调整，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是尽量把价格给大家控制住了，
1: 没错，
0: 只多了100块钱，多了一天，跟着我们去，跟就是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您看到的是我们上一次的行程，但是这个行程差不多，
1: 嗯，
0: 你像昨天还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问说，那确实这个行程真的挺划算的，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我们首先住的特别好，
1: 是
0: 就是海景房，然后吃的也非常不错。很多朋友说，那你们为啥这么便宜呢？
1: 嗯，
0: 你们赚钱吗？
1: 哎，
0: 就是很直接的告诉大家，我们这个确实它是属于购物团的，
1: 哦，
0: 但是具体买不买东西，
1: 嗯，
0: 想不想买和买多少都是由您自己来定的。
1: 哎，咱们把话说到明面上，
0: 就是
1: 嗯，
0: 对，没有强制购物，
1: 嗯，
0: 而且呢没有额外的自费。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对，
0: 想要了解的朋友，就是应该席位不多了。我们为什么会发这一团？是因为上一团还有很多朋友没走了，
1: 没上车。啊，
0: 对对对，就是已经把名额占了一半了。所以说，想要报名的朋友，
1: 嗯，
0: 抓紧时间先来了解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来看一看行程。如果喜欢的，抓紧时间来报名啦。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4: 下班
5: 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看到后台很多好朋友在回复"韩国"两个字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一趟韩国游呢，是我们这个等于加开，本来就想着说这个暑假啊开一班这个韩国团，
1: 没有想到大家太热情了，还要报名，怎么办呢？
0: 对。

0: 就给大家临时加开了，还有十天，还有十天我们就飞走了，是从运城直飞首尔，
1: 对，
0: 六天的行程，主播呢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去奔赴一下韩剧里边那种浪漫的氛围。
1: 3680啊，是六天五晚，大家就这个性价比怎么来跟大家来说呢？你现在搜一下啊，从运城飞到韩国的这个机票，来回机票的价格差不多就是3000块钱了。
0: 对，就是一趟应该是1400多。
1: 对，
0: 高峰段1400，就是你最便宜的时候也得1000出头，你加上什么燃油基建下来，怎么着就来来回回都得3000了。
1: 我们跟大家说完3680之后，有朋友在后台问我们说，你们这个带机票吗？你们这个是不是不带机票啊？
0: 带，而且全程你住的都是海景房，住宿相当哇塞的。去过的朋友反响也特别特别好。
1: 对，
0: 会去到这个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
1: 是
0: 景福宫，
1: 对，
0: 还有这个乐天游乐场，我觉得应该是加了一个这个行程。
1: 乐天游乐场玩一整天嘛，
0: 就是尤其是想带小朋友去的，真的要去。你看8月21号去，6天的时间正好回来，
1: 对，
0: 就是在家里面稍微休整去，最近又加紧把作业写一写，对吧？然后回来的时候在家里稍微休整一两天，就正好碰上开学。
1: 对，
0: 小朋友不是都9月1号开学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行程安排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就很多朋友说，那你我们就很明确的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确实是有购物。会去到哪儿，人就是会买人参，包括免税店，这个就是很多朋友他自己是都是要
1: 都要逛
0: 要去的，
1: 都要买的，
0: 对
1: 啊，
0: 会护肝宝、化妆品，这个去小韩你化妆品肯定是要买的，还有紫菜馆，但是这些都是大家
1: 不强制消费，
0: 对，想买就买，不想买咱就不买，而且提醒大家一定要理智消费啊。
1: 对啊，你要去了不买，导游给你甩脸子，到时候我们1019主播在车上，让10主播给你解决啊。
0: 不强制购物，没有这个套餐加价，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全程是自愿消费的，不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我觉得还是挺划算，性价比挺高的。
1: 对，
0: 想要了解我们行程的，已经更新了啊，大家回复韩国两个字，看到的是我们最新的行程，关注运城广播，在后台回复韩国来详细了解。没有，就是我没有最低消费，
1: 没有最低消费、
0: 没有最低消费，就是您去了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不买。但是我觉得一般正常就是大家
1: 出
0: 去都是会去买一些的，会去买，但是你看自己的情况嘛。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自己工作太忙了，想让自己家的小朋友出去逛一逛的。
1: 是，
0: 就是包括我们为什么还会再加开这一班呢？就是8月17号出发的这一班研学游，也是因为上一班有很多朋友想要报名，但是时间不允许。
1: 对，
0: 然后报完了之后，很多朋友看到我们发到的视频之后，觉得哎真不错，想要给孩子去报的，所以我们临时加开了一班，8月17号，从现在开始，到报名时间是截至8月16号的。您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5天4夜的沉浸式的科技研学，面向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比如说我们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包括我们会去到上汽制造超级工厂，就是让孩子们去看看这个车它是怎么能够51秒下线的，然后让孩子们去组队去进行这个遥控车模的这个竞技，化身小小汽车工程师，就是动手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第三站就是蜜雪冰城超级茶饮梦工厂，这个是我们在蜜雪冰城，包括好像有朋友说是在哪儿有一个蜜雪冰城超大的店，这些你在这些店里都是没有的，只有到我们蜜雪冰城的茶饮梦工厂才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可以去吃到就是特调的这个茶饮，
1: 对，
0: 包括您可以自己动手去做啊，说不定你做的这个口味比较好，也被采纳了。第四站去到超级
1: 可口可乐
0: 超
1: 级工
0: 厂，
1: 专
0: 属的这个主题研学游、团队任务、趣味闯关等等等等。最后一站呢是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的去看一看这个真实的飞机，了解一些航空知识，孩子们可以体验专业的模拟飞行，拼装这个航模，种下航空的这个梦想啊。想要了解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因为我们下周一就要出发了，所以名额也是非常紧张的，想要报名的朋友性价比太高了，2280元，让孩子能够独立的出去玩一趟，就是能够看到这个更多的好玩的东西，同时也能在玩中学，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1: 对，孩子自己参加这个研学营啊，家长呢上班走不开的啊，孩子自己去旅游的报研学营，回复研学两个字。如果说啊想要去来一趟出国游的话，3680啊，6天。

0: 5晚带来回从运城飞韩国，韩国飞运城的机票，然后呢6天的这个酒店，然后6天的餐食啊，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
1: 而且我觉得让孩子自己出去研学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就是前两天在跟我们主播聊天，因为他带团出去他特别好玩的是，就可能刚进团的时候两个小朋友还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但是大概到就是研学游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在拍照的时候两个人就已经够就是
0: 勾肩搭背
1: 变哥们儿了，你知道俩人
0: 狼狈为奸，
1: 俩人就已经就是
0: 没有、啊、
1: 你抱着我的肩，然后那个我跟你就已经玩得特别好了。
0: 对，
1: 我觉得其实这个
0: 喝饮料的时候喝蜜雪冰都开始划拳了啊，
1: Cheers、
0: 五分手啊，666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孩子去在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通过独立的形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的、
0: 啊。对，让孩子呢自己出去交朋友嘛啊，说不定这一趟研学之旅啊，就是他以后结交到的很多大人脉啊。
1: 哎、是的，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想要去韩国的朋友啊，6天的行程3680元，性价比很高啊，回复韩国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8: 风景巨美，
7: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5: 梗王争霸赛
6: 哦，

0: 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听题，
1: 叮咚，
0: 我们昨天的梗王是成功。成功上课的时候呢，有个同学就报告老师
2: 啊，报告老师，我钱包不见了，怀疑啊是被哪个坏同学给我偷走了。
0: 老师让那个同学啊先不要着急，
2: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你那钱包里能装几仨瓜俩枣，能装多少钱呢？
0: 就在这个时候，成功一低头，发现他的抽屉里也有一个钱包。
1: 这是有人栽赃陷害他呀，
0: 是谁在栽赃，是谁在陷害。这个时候成功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主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落霞与晚星、Hora、杜小俊、陈年老九、飞舞、如果再回到从前、摇摇头没烦恼和李先生。
0: 来看一下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我们的梗王说道啊，成功打开钱包看了一下，发现里面，我的天哪，为什么同学着急啊，里面有500万现金呢啊。
0: 这500万现金
1: 咋装钱包里的？你见没见过世面？你知道10000块钱有多厚？10000块钱都放不进钱包里。
0: 500万就放在那儿，得有多少？
1: 500万那至少得拉上4-5个行李箱啊。
3: 2026年8月11号颁发2026年8月10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8月10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杜小俊。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飞舞给出的，这个时候成功啊低头一看，抽屉里有一个钱包，再仔细一看啊，就是我自己的啊。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成功，这个陈年老九给出的，成功低头一看啊，自己抽屉里有一个钱包，但是自己的书包不见了啊。Hora 给出的，这个时候成功啊也着急了啊，我的钱包加你的钱包不应该有2个钱包吗？我现在课桌里怎么就只有1个钱包啦？我们的老朋友如果再回到从前给出的，于是乎啊成功在自己的抽屉里成功的捡到了一个钱包。这个这是
0: 你捡的吗？
1: 黄泥巴糊裤兜里了，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是啊，那是你捡的吗？还有李先生给出的啊，只见梗王成功说道，我的钱包里怎么放的不是我的照片啊，啊
0: 那就不是你的钱包啊。
1: 摇摇头没烦恼给出的啊，成功啊招募了偷钱包合伙人，然后美美的干了一票，远走高飞了。那学生能有几个钱，学生能有几个钱呢？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杜小俊啊。为什么让他当梗王呢？我实在是啊有点可怜杜小俊了啊，毕竟那钱包里面能装下500万现金吗？希望你啊以此为戒，下次造梗的时候啊权衡一下，那10000块钱都放不进钱包里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杜小俊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好的，我们来看看杜小俊啊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请听题。
1: 叮咚，
0: 杜小俊的女朋友啊怀孕了
1: 啊，怀孕了啊，
0: 我们这个是女生角色，
1: 家里面有喜了 啊
0: 靠在这个沙发上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冰棍。
1: 哎呦，这拿一边造句造得多好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冰棍，一边吃着汉堡，一边喝着可乐，
0: 一边写作业
1: 啊。
0: 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孩的婆婆
1: 杜小
0: 俊的妈妈说
2: 啊，打着肚子还吃这么冰的，不怕冻到肚子里的孩子吗？
0: 这个时候杜小俊的老媳妇儿他的女朋友和杜小俊都分别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是啊，有这么多人，杜小俊的媳妇儿、杜小俊的女朋友，杜小

0: 泛性的题目啊。
1: 哎，
0: 嗯，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惊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互动方式也非常简单，在您的微信当中啊，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啦。
1: 嗯，
0: 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1: 来吧，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请听题。
1: 叮咚，
0: 杜小俊的女朋友啊怀孕了，
1: 多好啊，有喜了、嗯、啊，家里面的大事儿啊。
0: 他呢就靠在沙发上，
1: 嗯，
0: 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冰棍，
1: 一边玩电脑一边写作业啊、嗯、
0: 作业还没写完呢。这个时候、
1: 嗯、
0: 杜小俊的妈妈，这个女孩的婆婆说，
1: 哎呦，大着肚子还吃这么冰的，不怕冻到肚子里的孩子吗？
0: 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1: 嗯，
0: 杜小俊又说了啥了呢？他媳妇儿又是怎么说的呢？
1: 哎，
0: 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造梗互动当中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最近呢也是报了幽默培训班的杜小俊。
0: 嗯，
1: 今天他解锁的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女生啊，这个杜小俊的媳妇儿啊也跟着一起荣列到梗王行列当中了啊。他媳妇儿解锁了一个全新的角色。
0: 对，因为是女生嘛，正好他又当梗王了，没办法，只能让他媳妇儿来解锁了啊。
1: 嗯，
0: 他媳妇儿那个怀孕了，
1: 嗯，
0: 靠在沙发上啊，一边看电视，
1: 哎 ，watch TV 啊，
0: 一边吃冰棍儿，
1: 嗦了嗦了啊，一边打电脑游戏啊，一边呢在这儿写作业。
0: 他媳妇儿的婆婆，
1: 嗯。杜小俊的
0: 妈
1: 妈
0: 说、
1: 啊、哎呦，这大着肚子怎么还吃冰的呢，不怕冻到肚子里的孩子呀。
0: 这个时候杜小俊的媳妇儿或者是杜小俊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
0: 来看看各位好朋友都是怎么说的啊。
1: 哎，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啊，黑桃说了，
0: 嗯，
1: 耿王和妻子对视一眼相视一下，
0: 耿王对妈妈说
1: 妈咪快把你放了好久的烂水果拿出来给我吃，还有你冰箱里的剩饭过期的小饼干都拿出来，我俩不吃冰棍了，吃点你囤的好东西，
0: 家攒这么多干啊。
1: 来看一下哈哈镜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杜小俊说道，我们这是培养冰雪冠军呐、冰雪胎教，要不多吃点冰啊，那游泳啊跳水冠军也行啊，
0: 就是从起跑线上就开始培养
1: 啊，吃点冰棍儿啊，培养冰雪冠军；多喝点水啊，培养游泳跳水冠军；多吃点饭啊，培养举重冠军。那还能多再干点啥呢？
0: 多读点书，
1: 多读点书啊，培养
0: 个学霸，
1: 培养教练员。来吧，再来刷一下后台，看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造的梗啊。
0: 嗯，
1: 来吧，看一下这在众多这个韩国当中来跑我们各位听友造的梗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牛角包是怎么说的？
1: 嗯，
0: 他说当时呢，耿王啊和他媳妇儿都觉得有道理、啊，
1: 有道理
0: 啊，确实你不能吃太多冰的，
1: 是
0: 冰着孩子怎么办？
1: 哎，
0: 于是啊，他们决定吃一顿火锅中和一下，
1: 吃点特辣的啊。点点那个重油重辣的，嗯，
0: 你还是你会吃啊，
1: 实在不行来点烤肉啊，烤肉也行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0: 嗯，
1: 小鱼儿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耿王杜小俊说道啊，怀的是艾莎公主。
0: Lady girl
1: 啊，这没看过迪士尼的动画都不知道艾莎公主啊。
0: 这位朋友 GSS 说到了说，这个时候杜小军的媳妇儿说，
1: 嗯，
0: 肚子里的孩子吵着非要吃，
1: 非要吃，
0: 没办法
1: 啊。你没不信你打个电话你问问，
0: 不是我想吃他想吃
1: 啊，打个电话问问，你看肚子里面都说呢啊，还要吃还要吃、要吃那个火炬冰淇淋啊。
0: 还点上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刘宝龙说，
1: 嗯，
0: 这是为了让孩子冰雪聪明
1: 啊，冰雪聪明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烟雨怎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这个时候杜小俊说：“对啊，然后接着吃啊，对，嘴上硬核，行动上一点不配合，这是啊。”
0: 还有这位朋友苏婉，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若是这点冰都受不住，
1: 嗯，
0: 如何做本宫的孩儿？”
1: 要么说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冰棍呢，看着这都得是《甄嬛传》啊！
0: 哎呦，大家都知道《甄嬛传》了。
1: 那谁有我了解女人呢？
0: 没看过《甄嬛传》，
1: 啊、
0: 还没刷过短视频吗？
1: 哎，有的时候就想啊，之前那个大鱼儿怀孕的时候啊，我那会儿还说吃冰的时候不会冻着恭喜吧？有的时候真是操耐心的啊，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呀、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人是怎么说的啊？这个小飞说到了说怀孕得吃冰。孩子长得像范冰冰。
1: 你但凡再早几年的话，这个名字都提不了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萨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啊，只见杜小军说的，孩子又不在胃里。
0: 倒是哦，哦对哦，
1: 孩子在那个子宫里又不在胃里哦。行啊，这句话说出去之后，确实已经终结比赛了啊。动不着孩子啊、再来刷新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王怎么说的。杜小俊就说俩字儿啊，不怕。行啊，不怕，动不着孩子，那你这很家常啊，你这一点那个什么都没有啊。
0: 嗯， 往上翻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嗯、小优说，
1: 嗯，
0: 没等开口说话呢，孩子先说话了，嗯、说凉爽极了，哈哈哈哈。
1: 行，怀胎这个时候，杜小军的媳妇说怀胎三年啦，想吃点冰的，把它给冰出来。
0: 哪吒呀，
1: 结果生出来是一个肉球啊，出来说爽极了，爽极了，凉爽极了，我还要吃。
0: 拿个剑咻一射、啊，从里面。
1: 丘比特呀，怎么还有剑呢？
0: 自己还带俩轱辘。还是哪吒呀，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赛博朋克怎么说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只见杜小军说道，哎，吃点冰的没事儿，怀的是槟榔。
0: 那你是吃错了吧？你是不是可以嚼吧点啥东西？
1: 槟榔，你下次把字打对啊，人家槟榔和槟榔那不是一个东西啊。
0: 瞅就是山区人，没跑了。
1: 还有前后鼻的区别呢啊。
0: 来吧，看到此时此刻我们后台依旧有好多朋友在造梗、
1: 嗯、
0: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不能把大家的留言全部播读完喽。
1: 嗯，
0: 之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各位的留言，评选出我们的梗王，在我们后天梗王争霸赛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梗王名单喽。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一零一九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六至十六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一零一九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一零一九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一零一九。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生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0: 嗨嗨。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啊，这个孩子非常可爱的诺爸爸，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昨天答题有点迟，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在听节目的，摇摇头没烦恼，这个家里面盖了大别墅的李先生，恭喜以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
0: 再战实力，恭喜大家。来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第一道题，
1: 第一题啊，第一道题就相当有难度啊。
0: 嗯，在中国古代，
1: 嗯，
0: 文人最高等级的谥号，
1: 嗯，
0: 是这个范仲淹、曾国藩都曾经被授予的哪个谥号？
1: 哦，
0: 是文忠还是文正？
1: 哦，
0: 哎，
1: 就是古代啊，这些大臣就是嗝屁了之后啊，都会有一个谥号
0: 啊。
1: 那中国古代文人最高等级的谥号啊，是哪个谥号呢？
0: 对，像范仲淹啊、曾国藩啊，曾经都是有这个谥号，
1: 都有这个谥号。
0: 文正还是文忠呢？
1: 嗯。都有个文字啊，说明都是文人啊。
0: 就一般统治者，就他相当于就是最高奖项授予，就类似于这样的吧。
1: 嗯，
0: 就是当时中国古代的文人，
1: 嗯，
0: 都想拥有这个谥号。
1: 哦，嘎了之后都想被这么册封啊。
0: 是文正还是文忠呢？这个题挺难的。
1: 第一道题就这么难啊！今天没梗王了啊。哎。哎哦，海州专线竟然答对了。
0: 对，虽然字儿不是这个字儿吧，但是答对了，挺厉害的啊。嗯、咋还有人说文章呢？
1: 啊、中国古代文人最高等级的谥号啊，是什么谥号呢？就范仲淹呐、啊、曾国藩啊，都曾被授予过这个谥号。
0: 嗯，
1: 是文忠啊，忠诚的忠，还是文正啊，正反的正啊？是文忠还是文正呢？
0: 这个题是有些难度的啊，能答对的都了不起。哦，许叔也答对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喽。那我们就下一道题，在某一类人身上不值得浪费任何感情，是哪位文学家说的话呢？是鲁迅还是周国平？这个题也挺难的哦。在某一类人身上不值得浪费任何感情，是哪位文学家说的话呢？是鲁迅还是周国平？

0: 们来看下一道题。
1: 嗯，我看看有没有人答对啊。
0: 泰叔专线答对了。
1: 泰叔专线是开着人工智能在答题吧啊。
0: 开挂了今天啊。
1: 来吧啊，那我们接下来第三道题，成语聘鸡司晨讲述的是哪个帝王在位时期昏庸无道的典故啊、嗯、是商纣王还是周幽王，这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的啊、
0: 嗯、
1: 成语聘鸡司晨讲述的是哪个帝王在位期间昏庸无道的典故啊，
0: 给大家提醒一下吧，
1: 嗯，
0: 酒池肉林跟他有关系，
1: 对，因为另外一个这个昏君啊，他经典的这个成语叫做烽火戏诸侯嘛、
0: 嗯、
1: 啊。

0: 他们讲这个典故的，说他们这个民族的人就擅长骑马、所以就是大家见了面之后啊，都会就是拍一拍就是马的屁股，说是哎呀你这马我好马啊，这真不错，就互相寒暄嘛，时间长了就有这样的一个俗语了啊。拍马屁最早是由哪个少数民族的风俗演化而来的呢？是蒙古族还是维吾尔族呢？背上的民族，好啦，最后一道题，歇后语水仙不开花，下一句是什么呢？是装蒜还是矜持？
1: 水仙不开花啊，歇后语的下一句啊是装蒜啊还是矜持？
0: 对，歇后语水仙不开花的下一句是什么呢？是装蒜还是矜持呢？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来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正确答案。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南来的，北往的，
6: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7: 过来呀、
2: 打鱼了，上网了，
8: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9: 快乐的。
1: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0: 一天过去了哈。
1: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1: 我们下班了，
11: 准备好了吗？
12: 嗨，
13: 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来吧，第一道题啊、中国古代文人最高等级的谥号是什么呢？范仲淹啊，曾国藩啊，都曾被授予过这个谥号。
0: 正确答案是文正。
1: 文正啊，
0: 在中国的历史上，在唐代以后啊，就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文人做官以后呢，梦寐以求的都想得到一个谥号，就是文正。而作为统治者的皇帝是不会轻易把这个谥号给别人的，在历史上能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大多都是当时文人敬仰的这个对象，比如说范仲淹呐、曾国藩啊等等。
1: 第二道题，在某一类人身上不值得浪费任何感情，是哪位文学家说的话嘞？
0: 正确答案是周国平。
1: 周国平啊。第三道题。

0: 成语“聘鸡司晨”讲述的是哪个帝王在位时期昏庸无道的故事嘞？
1: 正确答案是商纣王。
0: 商纣王啊，
1: 嗯，
0: 商纣王进攻苏国，得到了美女妲己。妲己呢，看到蚂蚁啊爬上这个铜火盆被烫死了，就告诉商纣王啊：“纣王，人命人啊做两根铜柱，把犯人啊绑在这个铜柱上，用火啊烧这个热铜柱，叫刨烙。”
1: 这你说这都多残忍呢
0: 啊！这个周武王姬发灭掉商朝之后啊，感慨说：“这老母鸡一旦打鸣，家境啊就衰落了。
1: 哦”
0: 这个
1: 因这意思是你做人不能太张狂。
0: 嗯，
1: 你张狂了，你就要被收拾了。
0: 殷商时期呢，这个暴君纣王啊，每天只知道吃喝玩乐，过着奢华荒淫无度的这个生活。纣王对忠臣们的话是毫不理会啊，只听信他的爱妃妲己的话。
1: 嗯，
0: 商朝的忠臣比干呢，因为向这个纣王啊尽忠言而被纣王杀了啊，要拿七窍玲珑心为我的美人治病啊，
1: 嗯，
0: 还被开胸挖心啊，说要看看比干长的是什么心眼儿。纣王的行为啊，是引发了群臣百姓的强烈反抗。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呢带兵啊讨伐纣王。周武王的部队在距离朝歌啊70里的牧野，就跟纣王的部队开战了。周武王呢在牧野誓师时就说道啊：“过去啊说这个雌鸡没有臣民之道，雌鸡代替雄鸡打鸣则家尽，妇人夺取丈夫的政权则家国要亡。”纣王一味的听信妲己的谗言啊，是胡乱施政啊，是纣王亡国的根本。
1: 嗯，
0: 纣王收到武王反叛的消息的时候呢，便组织东夷族的俘虏70万人啊来迎敌。只是这些俘虏呢，早就对他恨之入骨，纷纷倒戈了。纣王自己啊，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他也只好逃回了朝歌啊，自焚了结了。
1: 下一道题。拍马屁最早是由哪个少数民族的风俗演化而来的呢？正确答案是蒙古族。就是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嘛，他们就像刚才跟大家说的，见了面之后啊，就互相就是打招呼，然后互相吹捧，拍一拍这个屁股啊，就说是这个，哎，拍拍马屁股，说是哎，你这马真不错啊，就有了这个拍马屁这句俗语的来源了。最后一道题。歇后语水仙不开花的下一句是什么呢？水仙不开花我们看起来好像就像是蒜一样，所以正确答案是装蒜。好啦，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咯。在节目的最后啊，要给大家来推荐咱们运城电台品牌联盟优质合作商家玉上源智能酒店运城北站点。酒店呢是在我们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啊姚梦村口的这个门楼对面，紧邻我们运城北站，交通呢四通八达，自驾呀高铁出行啊周围的短途游玩都是非常方便的。作为咱们运城本土的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园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铸棉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高清影音会员，机器人无接触送物啊，全程的卫生呢是非常严苛的，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享聚、全家出游等多种需求。同时呢还有这个免费的大型停车场、新能源的充电车位，还有北站飞机场的免费接送服务，同时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餐。但凡您是咱1019的听友，是咱1019联盟的粉丝入住的客人啊，早餐全部免费。第二呢，房太空闲的时候还可以免费给您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常规12点退房，联盟粉丝啊可以免费延伸至2点退房。到店呢还赠送这个欢迎的矿泉水、伴手礼等等。不管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游玩，都是您不错的落脚地。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
0: 没错啊，除了我们这个品牌联盟的商家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两班行程啊。一班呢是我们的出国游，去哪儿呢？去的是韩国，8月21号运城呢直飞首尔，6天5晚的行程啊，3680元。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机票，运城飞首尔，首尔飞运城，来回机票可能就3000块钱了。
1: 是的。
0: 而我们3680呢，带来回机票。

0: 500的住宿啊，而且呢还有这5天的这个门票啊、餐食啊都包含其中了。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啊。
1: 对，想要给孩子报研学游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直接回复
0: 研学两个字。
1: 我们第一趟的行程呢也是好评满满，
0: 对，
1: 很多朋友强烈要求我们再开一班，所以说才给大家做了这一班的行程。
0: 对，
1: 性价比也很高，2280元，5天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出发的日期呢是8月17号，
0: 8月17，
1: 也就是下周一我们准时出发。如果说感觉这个假期还没有带孩子出去玩，孩子一直念叨说能不能带我出去玩，说实话全家人一起出去花费还是挺高的，想让孩子一个人出去就是见见世面的同时还能学到一些东西的，我们这趟研学行程也绝对是您不错的这个选择。而且我们的很多行程地点啊，市面上的研学是没有这样的行程的。哪怕是您自己说哎，这也郑州不远，我带孩子自己去吧，很多地方它是对私人不开放的，只有对我们就是电台的这个研学游才能开放，还才能看到的。所以说想报名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好啦，北京时间来到了19:23，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5: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半点报时之后持续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嘞，我们看到后台互动的朋友们早早就发来了消息了。来，柳静强说，袁芝美女晚上好。晚上好啊，今天呢还没下班呢。红桃 K 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亲爱的 KK， 好几天都没有看到你了。哎，我刚刚看到你昨天晚上在8:50左右的时候发来一个打卡的消息，但是因为昨天晚上呢我们这个广电大楼电路调整，所以后台所有的消息都看不到了，因为连不上网了。好的，阳光大哥说，袁芝晚上好，坐等节目开始，这就来了。各位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有想要聊天的内容啊，是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分享一下你今天的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来说一说你今天工作还顺利吗？这一天结束了，今天过得开心吗？如果你有疑问需要问一问，聊一聊，探讨探讨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如果您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微信名，您可以在内容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袁芝你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下班迟了才能听到你的声音。是的是的，我也是很久都没有看到你啦。你们领导脱糖了是吧？好的，我们这位叫热血传奇的朋友，他说池神庙南门口封路解除了没？如果从那边过来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热血传奇啊，池神庙南门口封路解除了没？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跟大家聊关于写作业啊拖延这件事儿。当然我们不仅仅是说孩子写作业拖延，我们更多的也可以聊一聊成年人其实也有拖延这样的情况，而且呢特别的普遍。昨天呢我们聊到了，我们与其先去想一想拖延怎么解决，不如想一想拖延的原因是什么。昨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拖延和攻击的关系，因为孩子在生活当中没有自由，处处都是被操控的，被下达指令必须去完成的，所以说孩子在这个情况下呢就需要通过拖延来表达自己的攻击。那么这个在心理学的角度被称为是被动攻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拖延和自恋的关系了。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拖延可能就是为了无限接近心中那个完美的幻想。这种状况在一些对自己要求颇高、追求完美主义的成年人和孩子身上可以被观察到。如果不确定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完美的，那我宁可不要开始去做，只要不把这件事情做完，我就可以一直活在关于完美结果的幻想中。与消极怠工以表达不满的拖延行为不同的是，这种由完美主义而导致的拖延恰恰呢就是太想把事情做好了。哎呀，如果孩子或者是成年人的拖延当中具有这样的意味，去探索不那么完美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就变成了关键问题。比如说对有的人来说，做事儿不够完美意味着需要接受惩罚，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意味着会自我感觉一无是处，或者感觉失控无助等等，去重新认识与建构不完美所引发的感受。这个过程兴许能够帮助这些大人以及孩子享受更自由的行动状态。你听见风里的叮咛吗？
那么还有另外一些情况是和自恋有关的拖延，表现为享受踩线的快感。如果一个人总是能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完成任务，听起来也是功能性非常强的一个状态，这是需要多么强大的自制力呀、全局观啊，以及心理素质才能达成的状态啊。在一些看似玩世不恭的学霸身上，这种状态经常会被观察到。如果一个人在这样的过程中并没有背负沉重的情感负担，那么拖延就更像是一种用来游戏与证明自己的手段。除了周围人兴许有点恨铁不成钢之外，其实也是并无大碍的。但是呢，其实很多人他为什么会踩着线啊，在很多来访者的口中，他们觉得这个就是 deadline， deadline 就是说最后紧要关头啊，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交这个论文呢，交结果，交成绩，然后他们就会踩线过。事实上呢，这里面不光是有对完美的追求，还有一种就是真的迫于压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得不做的。比如说有的爸爸妈妈可能会对孩子有着不停的就是永无止境的要求，比如说我考了89分，那我觉得你下一次可不可以再考到90分以上啊？然后我考到92分，啊，你下一次能不能考到95分以上啊？我考到95分，那你下次能不能考到100分啊？就是这永远都有够不着的天花板，就这样的情况下，就会让孩子觉得非常非常的累和疲惫，因为永远也达不到父母给的那个要求，因为我达到了你这个，那么很快你就会有另外一个标准，然后一直让我不停地往天花板上跳。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0: 好的，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后台朋友们的互动。
1: 每次见你感觉时间都停了， Every time I see you it feels like time starts。
0: 好的，仍然是刚刚那位朋友呢，他想了解一下祈神庙这边啊，就是南门口的封路情况。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此刻的心情，或者是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聊，需要匿名的话呢，在你的内容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在你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运城文艺广播。

就可以了。好的，我们前面说到了拖延和攻击的关系，拖延和自恋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拖延和自我调节。在开始一项具体的工作之前，或者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玩手机、看八卦、磨磨蹭蹭的，磨磨这个，吃吃那个，哎，这种状态有没有意义呢？很多时候把目光从具体的事物上移开，投注到另外一些并不相关的领域中，其实是一个人自发的自我调节过程，目的呢是通过暂时回避来自任务本身的刺激，来积攒一些心智能量，然后重新回归到需要巨大能量才能完成的事物中。一些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无意识地搓衣角、挖鼻孔，时不时走出房间喝水，这样的行为都是自我调节的行为。换句话说啊，这些被许多父母视为眼中钉的小动作，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恰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些孩子来说，他们需要通过这些无意识层面的小动作，才能继续待在一个需要大量思考的情境中，看似在拖延，其实是为了前进。如果这个过程引发了更多的矛盾与冲突，当下情境中的压力蓄积到了难以消解的程度，拖延兴许又会演变成我们刚刚提到的攻击。孩子的自我调节方式在不同年龄阶段就会逐步进化，例如说吃手是小婴儿普遍采用的自我调节方式，但是高中生们会在无意识中把这种方式进化成转笔啊，就是用手转笔那个动作，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自我调节方式并不损伤自己的功能性，比如说一个人经常玩手机，但是工作或学业依旧表现得不错，那么这就是无伤大雅的自我调节方式，而且不影响周围的人。如果学龄期儿童的小动作会对他人造成影响，那么就需要考虑发展另外一些不会影响他人的一些方式了。所以呢，这种自我调节方式拖延是可以被允许存在的。如果你家孩子拖延，他是自我调节，那我们不妨允许孩子拖一拖。好的，来看一下越努力越幸运分享了这样的路况。他说池神庙下面东西走向是通着的。好的，我们这位朋友，刚刚的我们那位朋友是热血传奇，越努力越幸运，回复你的是池神庙下面东西走向通着，谢谢7361越努力越幸运的分享。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一说拖延和获取关注了。如果孩子经常因为拖延而无法发挥足够好的功能性，也有可能就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取周围人的关注。那如果父母回家呢就捧着手机和孩子缺乏交流，或者对孩子的成就进步视而不见，只有当孩子的行为出现问题或者不完美的时候才会有所反应。通过不那么好的表现让父母看见，自己也许就会成为孩子无意识层面的表达方式了。在一些关系紧张正在经历重大变故的家庭中，孩子的拖延有时候也是在无意识的转移周围人矛盾的焦点。比如说有一些父母关系不太好的家庭，或者是有二孩家庭，然后有了二胎之后呢，就真的就不再关注大孩子了，大宝他可能就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父母来多多关注自己啊，你们看到我的问题，那你们两个就不会再吵架了，你们不吵架，这个家就不会散了。那么孩子这样的行为仿佛就是在诉说，大家都冲我来，我有那么多毛病和问题需要你们看见，这样你们互相之间就不会有矛盾了。并非所有的拖延行为都有这样的诉求，但是拥有良好的家庭关系底色是每个孩子自在成长的必要条件。只有周围的环境足够安全，孩子才能以健康的节奏去完成心智成长道路上的阶段性使命。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拖延和成功焦虑。
你知道，就是我们很多人特别渴望成功。

但是你知道吗，在你们渴望成功的这个期待里面，其实是隐含着焦虑，但是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那这种反直觉的情形在生活中以及文学作品中啊并非罕见，比如说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似乎有很多机会啊，以更加短平快的方式去杀掉弑父仇人，但是这场姗姗来迟的复仇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拖延情境。也许在成功杀掉仇人的那一刻，哈姆雷特还需要面对的是与父亲分离的，就是彻底与父亲分离的心理现实。尽管在物理意义上父亲早已经死去，但是复仇使他在精神层面上始终活在哈姆雷特的心里。所以父亲虽然就是物理上去世了，但是他还在哈姆雷特的心里。当仇人死去，也就意味着哈姆雷特必须告别过去，真正进入孑然一身的状态。文学作品中，哈姆雷特在这个过程中还失去了爱人和母亲，在象征层面上表达了成功与孤独的主题。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安全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我们来看到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二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老朋友。”豆宝鱼说：“芝姐来一首《蒙娜丽莎的眼泪》，谢谢 ，Thank you。”最近在悄悄的学英语吗？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白少庄主，昨天晚上你点了一首歌，但是因为我们这首歌呢是需要通过其他的播放软件为你播放的，但是呢昨天晚上特殊情况，你现在有没有在听节目？如果在听的话，我今天晚上补放给你。如果你没听的话，哪天你来的话我们再沟通这件事儿吧。好的，刚刚呢我们跟大家提到了关于拖延症和这个自我调节方式的关系，还有拖延症和成功的焦虑，说到了哈姆雷特这个小说人物。现实生活中，一些孩子或者成年人在面对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时犹豫不决，那么他们在无意识层面会通过拖延使自己远离成功。如果深度探索这种拧巴的状态啊，会发现其中一些人，对他们来说，成功意味着除了喜悦和满足以外的感受，比如说被贬低，考100分一定是因为这次卷子太简单了，也有可能意味着内疚啊，要不是我为你付出那么多，你哪里会有今天？还有可能意味着分离，哎呀，你长大了，你有一天你会离开我的。如果这些情感代码被写入了和成功有关的程序中，那么延迟甚至避免启动与成功有关的程序似乎就成为无意识的选择了。对于这类拖延行为，需要重新建构对成功的体验以及感受，去哀悼和接受伴随着成功而来的丧失。那这样的心理成长过程远远是比寥寥几行文字要来的复杂的，所以说我们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跟你表达清楚，但是呢我们真的不要小看平时跟孩子说话的这种方式。如果我们碎碎念总是那么一种，哎呀，你看我为了你，我这也舍不得吃，那也舍不得穿，你看我们多辛苦，你看你还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然后看似我们真的是在跟孩子讲道理，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可能真的是在无意识当中，在以为我们讲道理的这样的过程中，给到了孩子就是一些对于他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好，多宝鱼就说 hungry hungry， 那你就去 eat eat。如果我们有机会研究每个孩子或者成年人的拖延行为，有可能就会发现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种或者是几种形式，有可能会有一些没有提及的精神动力，也就是说我们成年人的拖延有可能刚刚是没有提到，有些朋友们的类型不是说我们可以面面俱到的。拖延行为呢是洞察人性和内在需求的一扇窗口，如果必须要减少拖延行为，思路也许并不是说像使用橡皮擦那样通过一些方式就可以迅速抹去了，而是更加富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去表达满足拖延背后那些心理需求，这样拖延就不会成为别无选择时的选择了。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想一想啊，就是是什么让我们拖延？有的人可能就想到说，哎呀，我就是不想干这件事情啊，我就是学不进去，或者我就是怎么样，那这里面就会比较复杂，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那么
我们一会儿呢再给大家就是讲一个故事啊。先来看一下后台朋友们的互动。1729说，芝芝姐晚上好，我在南京都市圈签到打卡了，点一首情深深雨蒙蒙，今天又聊拖延症，哈哈，反正你没有拖延症是吧。来，阳光大哥说了，有时间了放一首英雄泪。好的，没问题啊。好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点播歌曲，在后台呢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如果版本比较多还是有必要再发一下歌手的名字的。那么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呢跟我们聊一聊此刻你的想法，或者是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对于我们当下所说的这个话题有什么困惑疑问，或者你在生活当中遇到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0: 更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的，时间来到了20:16，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各位朋友们的回复啊。1729说，今天大蓝鲸又下了一整天的大雨，不知道隔壁都市圈上海都市圈的宁波有没有下雨呀？昨天呢，咱们宁波的杨仔给你点歌了，你有听到吗？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故事啊。就是从某年开始啊，有一个孩子，他们学校呢开始实行提前布置作业的机制，每周一呢，老师就会告知整周需要完成的作业以及每天需要交哪些作业。有一天呢，家长就忍不住问孩子，为什么你不提前把后面几天的作业做完，这样玩的时候不是会更安心一些吗？8岁的孩子就瞪大眼睛看着家长说，我每天都有按时交作业，自己都安排好了，有没有提前做完后面的作业并不影响我现在玩得开心呀。所以你看，家长问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许

0: 是家长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议题呢？所以你看啊，作为一个资深的拖延症患者，也就是家长，在截止时间的最后一刻完成任务，似乎是他工作生活中的常态。那么尽管完成的事情和工作量非常多，但是呢，他个人的功能性也没有因此而受损，但是呢，他会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去揣度孩子。而真正让家长冲突的是拖延过程中会承受的内疚自责，当事情没有做完就会觉得无法享受生活。当然这位家长呢，他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他接受了几年的精神分析之后呢，也没有完全停止拖延行为，而是学会了心安理得的拖延。他和孩子一样，能够在还没完成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去安心干点别的。
1: 对，每次见你感觉时间都停了， Every time I see you it feels like。
0: 那么突然有一天啊，就是全家人要出去玩，出去旅行，然后家长又发现孩子正在一门心思的写作业，并且头也不抬的对家长说，我想试试把作业都写完了再出去玩，好像那样子的确可以玩得更加开心一点。当然作为母亲，她也不知道这样的觉悟对于孩子来说到底是一种成长还是限制，但是呢，看见孩子能够自觉高效完成作业，当然都是欣慰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似乎可以自主选择拖延或是不拖延的状态，在不同状态间穿梭切换。拖延呢，并不是奴役人生的状态，而是一种可以被选择的节奏。也许从这个意义来看，拖延或者是不拖延，自由都是在那里的。

好的，关于拖延这件事儿，我们在之前呢也有提过，今天呢可能我们说的就更加的详细和具体了。当我们看到自己家的孩子比较拖延，或者是总是推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不要着急发脾气啊，我们可以跟他商量，那再过多长时间你就可以做这件事儿了呢？甚至如果有的家长可能就是更加的没那么焦虑，或者更加躺平更加相信自己孩子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对孩子没有那种超高的期待的情况下，可能面对孩子不做作业他也是能够接受的。那么当孩子一味的去拖延的时候啊，而且呢对他的一些功能性有一些影响了，比如说他不想写作业，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考试成绩和排名。那有的家长可能认为排名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这要看孩子他怎么去看待这个排名。如果一个孩子他总是排在后面，他也会不开心的话，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帮助孩子啊，说你这个怎么样能让自己的名次更加靠前，我们为了这件事儿，我们可以去做些什么来帮助到自己，也可以跟孩子商量。总之呢，我们就是本着一种尊重，以及呢不要带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去和孩子聊一聊。1729说，听到杨仔点的歌了，是大雨还在下的那首歌。是的，你俩离得比较近啊，所以呢就是你们的是同一场大雨是吧，你们遭遇了同一场大雨。好嘞，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一会儿呢就为大家播放你们点播的歌曲。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0: 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6: 风景巨美，
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爸长胖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刚刚呢我们听到了各位朋友点播的三首歌曲，那这个时间段呢看到没有其他朋友们点歌了，我就为大家安排了几首好听的歌。那么如果没有其他朋友点歌的话，那我就下班了，朋友们。哎，听说呀，就是现在呢有很多商场人特别多，因为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嘛，挺好的。那在这里呢祝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能够度过愉快的暑假，明天晚上的7:30我们还会在这里不见不散。好嘞，拜拜喽。

0: VIP 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6: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0: 他要去哪玩？
9: 他跟谁出去玩？
10: 他穿什么出去玩？
9: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0: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9: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0: 他会不会拆家？
9: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生最爱的女孩，我对你一生的表白。人海里一场徘徊，有太多故事难忘怀。我看见原来缘又起，我回眸你在人群里，似恋人朋友和知己，未来全部关于你。岁月匆匆虽人老，这一场相遇刚好。天若有情天不老，愿陪伴你左右到老。人生一幕幕的辗转，蓦然回首终不晚。通过白头的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

0: 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夸过。

0: 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

0: 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郓城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4: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

0: 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要去哪玩？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
4: 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0: 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3: 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十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许的是你给过我的承诺，恋爱最初的那种感觉让人冲动带走。当你对我说想要看到我的微笑，我伸出双手却告诉我又是一个圈套，你完美的爱情是

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

这三十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

0: 看看你人生的建立，放下你小心的美丽，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咋样去支配，是那些人活不下去，准备好手都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的对位
1: 命，你说不来弯量，
0: 一起唱，
1: 沧海一声笑，到你们

0: 我比你说不来弯弯
1: 你们唱。

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虚构的画面只是我对你的一厢情愿。你已经走多远，你还要走多远，我是爱人。

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

你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你是在赌气，还在等你给我发消息。

闭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

是上山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资本。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床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

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准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主任，做完筛查后单子上的结果比较专业，您能跟我们讲一下吗？
2: 我们 TTT 单子上会写着提示，单纯的宫颈轻度炎症呢是十分常见的，如果没有白带异常呀、小腹坠胀这些不舒服，无需特殊的用药。如果伴随症状比较明显的话，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局部治疗即可，不会诱发癌变。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专业，我们医学上叫 ASCAS， 表示呢意义不明的这个非典型鳞状细胞，细胞形态轻度的一个改变，但不能直接判定是有病变。出现这样的结果呢，需要结合我们HPV 的报告进行判读，若 HPV 阴性的话，一年后复查就行，高危型 HPV 阳性的需要完善阴道镜和宫颈活检。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4: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5: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4: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5: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7: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儿。
8: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6: 这里的故事

0: 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2: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和平高速的运三段，现在因为雨雾天气，张店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另外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现在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侯马、东镇、文喜下线，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河宝高速的文和段现在因为雨天路滑，在王显、万荣东、太阳、杨玉、北园，目前的话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河宝高速文源段目前路况正常。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依旧是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在瑞城东入口封闭。同时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还有G5京昆高速侯宇段、S87运丰高速此时此刻通行，路况正常。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哈，目前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雾的天气，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另外的话，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15号，运城北收费站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往侯马太原平路方向匝道封闭。

0: 么大家伙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主城区当中来关注一下哈，现在的凤凰路是从六岔路口持续到八一市场的西口处，南向北的方向哈，目前属于车多环形。另外哈，现在的盛会路、还有解放路以及人民路，目前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有一个路段哈，是在人民路和机场大道交汇处，在机场路上东向西的方向哈，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现在中引路、学院路还有雨西路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今天早上哈是有雨的一个天气，雨天路滑，大家在路面上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在路面上行车哈，如果说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有小雨，最高温27度，最低温21度。运城明天阴转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21度。运城后天多云转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21度。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中雨，最高温24度，最低温19度。渭南今天有中雨，最高温29度，最低温23度。临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7度，最低温21度。晋城今天有中雨，最高温23度，最低温19度。襄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6度，最低温20度。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周三的上午哈，在运城上空向您问好。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即将了解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说一下这个1019健康来了哈，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下练三伏，练的是精神而不是拼命哈。出汗过多不能排毒反而会伤身体，很多人哈，包括喝这个绿豆汤哈，都不知不觉喝超量了。那么到底怎么来喝呢？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再来说一说哈，孩子青春期越来越臭美怎么办？成年人的外貌焦虑哈，正在传染给孩子，家长该如何来办呢？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还有来说一说5岁孩子哈，用 AI 聊天变得越来越易怒了啊。青少年 AI 聊天成瘾呈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孩子们哈，如何正确来使用 AI 呢？同时来关注一下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呢？连程票的一段哈受到了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那么大家伙儿哈，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私信就可以和我取得聊天。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

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来了。
1: 7:15，欢迎关注我们今天的1019健康来了。关注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各位朋友们在后台发来的消息啊。摇摇头没烦恼，在昨天晚上，这是0点之前就已经打卡了，是吗？说到了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你这个应该是周二晚上好，因为还没过0点呢。忙碌的一天哈，现在才开始。是说到了主播0点好哈，我又来冒个泡哈。今天晚上沙发只有我一个人，不，摇摇头没烦恼正躺在沙发上呢啊。你们俩真是的。一个比一个早啊！张说到了哈，周三早上好，昨天骑行了13.14公里，中条山下盐湖之畔，放慢河东人的脚步，工作时精神满满一整天，加油。1719说到了，早上好哈，不要拿自己的幕后生活去和别人的精彩片段比较啊，放松点啊，大家都在虚张声势而已。就人嘛，就一般是最缺什么就最容易炫耀什么哈，所以说你不要和别人去比，把握好当下哈，做好自己。无极变速也说到了，精卫晨起早上好，打卡签到。陈立风图说到了，陈先生今天你一个人哈，昨天也是单播啊，这周到周五之前都是单播啊，因为搭档有事儿哈，所以说是请假了，这周都是单播。千古之音也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呀。还有盐湖大爱无疆说到了，帅哥美女，怎么说的帅哥精锐呢？精锐干嘛去了哈？咋昨天今天都没上班呢？因为有事儿哈，所以请假了。然而不凡说到了，周三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三伏天啊。下练三伏，我们都说哈，练的是精神而不是拼命哈。出汗过多的话哈，不能够排毒，反而会更加伤身体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详细了解。
2: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喜欢在三伏天加大运动量，认为出汗越多，祛湿减肥效果越好。然而，人体真正的排毒核心器官是肝脏和肾脏，而非皮肤。出汗过多非但不能排毒，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3: 事实上呢，大量的流汗容易造成脱水，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就可以出现眩晕、呕吐、恶心、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呢，出汗过多血液粘稠，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像头晕、出汗，也可能是呢中暑和心梗或者脑梗的一些先兆症状，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2: 夏练三伏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锻炼精神，不是让在最热的三伏天拼命练。高温高湿环境下剧烈运动，产热大于散热，核心体温快速上升，可能诱发肌细胞破裂，严重时可致肾衰竭。
4: 三伏天的锻炼呢，要掌握方法，不能盲目，建议选择清晨或者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项目，每次20到30分钟，以微微汗出，能正常说话，

0: 进入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嘌呤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呢，像老人、小孩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的饮用呢，可能引起腹胀、消化不良。
1: 医务人员建议，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宜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
2: 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得哈，就是每周我们喝这个绿豆汤哈，2到3次就可以了，每一次哈控制在500毫升以内哈，大家相互转告，周知了解。好的，北京时间的7: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7:30啊，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30，来一起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还是跟各位来梳理一下目前高速路的一个通行情况。现在侯平高速运三段因为雨雾天气，张店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目前的话，因为施工哈，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侯平高速的侯运段的话，现在因为雨天路滑，侯马东镇文喜下线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河宝高速文和段因为雨天路滑，王显、万荣东、太阳、洋峪、北园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河宝高速文源段目前通行，路况正常。G59湖北高速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和刚才有所变更，目前的话因为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还有盐井、河津南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京昆高速侯宇段 S87运丰高速目前路况正常。S5902运城绕城高速现在因为雨雾天气，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目前的话，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15号，在运城绕城高速哈，运城北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往侯马太原平路方向匝道封闭。那么大家伙儿哈，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高速以后哈，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这个蓝色字体的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了。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主城区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现在整个全段的盛汇路、盛汇桥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六岔路口几个方向啊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在昨天哈，有听友们是跟我们反馈到了一个路段哈，是在池石庙下边的冰湖大道哈，在这个小桥洞这里，东西双方向目前不能够通行，因为抢修哈，现在的话是只能选择而行。解放路此时此刻通行没有问题，人民路双方向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今天早上哈，在主城区当中的话，此时此刻没有太过于拥堵的路段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但是早上的话是有雨的哈，雨天路滑，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礼让行人。在路面上行车哈，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新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风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北京时间的7: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马上又收到了最新的一条高速详情哈，在绕城高速这块哈，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运城南、长平、亥州目前的话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今天早上哈，到这会儿哈，高速方面的话确实路况比较复杂，大家伙在上高速之前一定要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哈进行一个详细了解。1729说。

到了，这是哪个会员听友点的《让泪化作相思雨》啊？哈，我也要充会员，我可以说是我自个儿点的吗？已经是安排好的歌曲哈。我说今天恰逢运城有雨，哎，就放一点经典的雨天歌曲吧。雨天歌曲除了雨一直下以外呢，那就是这首歌了。这首歌我记得是在零几年那会儿哈，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我们的英语老师这个铃声哈，就是这首歌让我在我的脑海里就画下了这一抹印记啊。向日葵说到了，鼎新华府北门有积水吗？车能够通过吗？这场雨下的不是很大哈，在主城区当中目前的话，来跟各位说一下哈，哪一些路段的话能够通行，哪一些路段不能够通行，听友们哈走过哪一个路段也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反馈一下哈，发送到我们运城广播的后台。目前哪一个路段不能走，一个是池神庙下边的滨湖大道的这个小桥洞哈，东西方向目前因为应急抢修不能够通行，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在红旗东街仁村这块哈，能不能走，这都听友所提到的哈。目前所知道的话就是在池神庙下边这块是可以走，主城区当中这会儿没有持续性的一个暴雨，所以说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哪个路段有积水哈。有两个路段是听我们问的哈，一个是仁村的这个路段，还有鼎新华府北门有没有积水哈，有路过的朋友们可以和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哈。灵芝也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8月12号哈，农历6月30星期三打卡签到哦。还有任东海说到了，早安呢，沐浴里晨光，携一份希望，心怀热忱，奔赴新城，不负时光，不负自己。这一看又是一个没听节目来打卡的，这沐浴里晨光，那今天有晨光吗？啊，今天有雨光啊。跟各位来说一下哈，我们这个 X 还有我们刚才问到的那位朋友哈，目前没有收到有积水路段哈，大家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哈。好的，雨天嘛，我们就继续来一个雨天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老歌哈，来自于陈瑞的《老地方的雨》。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手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45，再来跟各位一起来梳理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哈，现在侯平高速运三段因为雨雾天气，张店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目前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在侯平高速的侯运段的话，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侯马东镇文喜下线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王显万荣东太阳阳峪北园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另外来关注一下在河宝高速文源段哈，目前通行还是路况正常的。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哈，目前依旧是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哈，现在因为雨天路滑，临西、临北、盐井、万荣西还有河津南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另外哈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 S87 运丰高速目前路况正常。绕城高速哈，还是因为雨天路滑，运城南长平亥州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因为雨雾天气，还有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同样也是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大家伙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高速以后哈，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主城区当中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哈较为拥堵的一些路段。现在的人民路哈，人民路是从葡萄园街的西口处持续到雨都街北向南的方向哈，属于车多缓行。另外的话，在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中引路现在的话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雨都街北向南车多缓行。玄路立交桥包括整个全段玄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雨西路和雨都街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人民北路现在的话是在第一医院的门口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姚梦桥现在的话是东向西的方向哈，有一定的通行缓慢。那么大家伙儿哈，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清晨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纵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0: 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这位朋友世金说到了仁村村口这个没有积水哈，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路况信息哈。大家伙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和我们及时来分享一下哈。今天早上哈是有雨的一个天气哈，但是这个雨量不大哈，针对于我们主城区当中哈，容易积水的一些路段哈，目前还没有积水哈，大家伙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这个臭美吧。现在哈，孩子们青春期哈是越来越臭美了，成年人的外貌焦虑哈正在传染给孩子。了解一下哈，在这个暑期，不少未成年人走进了医美机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14岁开双眼皮，16岁做隆鼻， 今年暑假，北京、广州等多地整容机构预约量明显增长，很多预约来自未成年学生，不少家长发愁，孩子进入青春期后越来越臭美，心思不放在学习上，偷偷化妆、染发，男孩头发长了也不让剪，家长该怎么管？千万别急着指责孩子，青春期孩子正处于自我认同发展的阶段，特别在意我是什么样的人。

0: 别人眼里的我什么样，因此容貌焦虑成了少年心事。越打压，孩子对外貌越有执念。在合理范围内，穿什么、留什么发型，尽量由孩子自己决定，家长只建议不审判。既培养孩子自我表达的能力，也增强他明确规则、承担责任的意识。每个孩子都会经历一场关于我是谁的追问，家长不必替他作答，请陪他寻找答案。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哈，知道如何来做了吧？孩子们说，哎呀妈妈，我想化个妆啊，我想染个头啊，头发长了我也不想剪，哎，家长们该怎么办呢？啊，因为孩子们这个时候正处于自我发展阶段哈，我们家长的话是只评论啊，而不审判。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还来说一说这个极端天气下的这个车票和这个机票的问题哈。在极端天气的影响下哈，部分的列车停运还有航班取消哈是时有发生。停运的车票哈是不是必须当天来办理退票呢？连程票的一段哈行程受到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办理呢？机票哈退改方面遭遇到极端天气哈造成航班取消延误，那么各航空公司哈会及时发布受到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哈，符合条件的客票呢，可以享受免费退票或者是一次免费的变更服务。那么如果发生票价价差，按照规定来进行收取。旅客在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的通道哈，不要按照个人的原因来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一定的手续费哈。那么在铁路方面哈，有哪一些规定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来详细了解。
2: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
3: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连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2: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观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